0: 讲中国故事。
1: 黎明时分，一场大雨过后，山谷里起了雾，上涨的河水汩汩流淌。这是中国北方辽河流域的支脉希拉木伦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已静静流淌了不知道多少万年。在距今8000多年前，这里有了人，以江河而居，是人类古老并一直延续的生活习惯，甚至是生存法则。江河不仅是生命赖以延续的水源，还提供了食物。水中的鱼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人类美味和营养的重要供给。这一天，族群里的捕鱼人像往常一样来到河边，用石头磨制的尖锐鱼叉没有扎到鱼，却撞上了一块石头。这是一个意外，更是一个幸运。历史总是被一个又一个意外改变，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无人知晓。捞起了石块的捕鱼者，对于这次意外即将产生的意义，更是一无所知。石块看上去很圆润，比一般的石头摸起来更细腻，也比差不多大小的石头更重。引人瞩目的是石块内部，乳白色里泛着一些绿色，微微透明。当捕鱼人下意识地将石块迎着朝阳举起时，即刻感觉到不同。阳光仿佛可以穿石而过，并让它发散出一种令人着迷的柔和晶莹的光晕。这显然是一块与众不同的神奇的石头。捕鱼人将它交给了族群里善于制作工具的伙伴。因为质地坚硬，磨制过程更为艰难。反反复复的打磨冲刷后，石块的表皮终于被去除，自然的结晶露出了它的真容，仿佛沉睡了亿万年的美被唤醒，带着太阳的光亮和星月的清润来到人间。不知是谁为它取了一个名字，玉。以上我们想象的情境，或许是玉进入中国人视野的一种可能。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大地上很多族群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玉。玉器时代，一个独属于中华文明的时代悄然开启。玉不仅仅是一块美丽的石头，还与王权、阶级、礼制、信仰等等有关，以至于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但为什么是玉？为什么中国人独独青睐于它？玉和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不知不觉中，文明的曙光开始点亮中国的山川大地。早在300多万年前，人类开始学会利用石头制作工具。这些工具帮助人在危险丛生的自然界获得优势。最早的加工方式主要是打制，渐渐的，磨制石器的比例开始增加。他们发明了石足、手斧，并学会用投射的方式狩猎。这样，他们就有能力捕获比他们奔跑速度更快的动物，比如马鹿。被捕获的马鹿除了食用， 它的脚和骨头也成为人类制作新工具的材质。而新的工具又可以帮助人类更有效地捕鱼狩猎。今天我们回看人类的早期，可能会惊讶于变化速度的缓慢。数百万年，人就以这样的方式存活下来。

虽然缓慢，但进步依然在日积月累地发生。工具的改变总是能透露新时代的信息。考古发现，大约在距今7000年前后，中国人普遍用了磨制精细的石四。四相当于现代农具中的犁，最初用动物骨骼来制作。高硬度的石材取代动物骨骼，意味着工具制作能力的提升，也意味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中国更广阔的地区正在逐渐进入农耕时代。从这时起，人几乎投入了全部的心力操纵着几种植物的生命。为此，他们发明了各种工具，配合春耕秋收的整个流程。人类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工具的进化史，人与工具相互成就。或许有一天，人类生产出的工具会反制人类，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对于7000年前的人来说，他们只要尽情享受工具带来的收获就好。也就在这个时期，有一群人在中国北方的西辽河流域聚集，这里土地丰饶，适宜耕种。因为发现地内蒙古赤峰有红色的山峰，十分特别，考古学家称他们为红山人。植物考古研究表明，粟和黍是红山地区主要的农作物。虽然渔猎依然是并存的生机，但农业已经扮演了从未有过的重要角色。生长在土地中难以移动的植物，无疑强化了红山人的定居生活。中国人与土地紧密的捆绑关系也越发变得不可分割。红山文化形成之际，历史已进入我们今天所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那一时期，即使地处中国东北，气候也远比今天更加温暖湿润，阳光雨露带来了更多的丰收年景，稳定的食物保障顺理成章地带来人口增长。人多了，就有条件做一些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比如开始在建筑方面投入人力和物力，开始制作一些不便于移动的大型工具。在红山文化的遗存中，我们见到了不少成组的磨盘和磨棒，那是用来加工谷物的工具。富余的谷物会被窖藏，考古发掘中频繁出现的存储式窖穴证明了这一点。同样，人多了，人和人之间就会出现新的关系，比如分工、协作以及等级、权力。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第一个复杂社会。不仅仅是红山文化所在的辽河流域，在中国两大母亲河长江与黄河流域，距今5000年前后，也出现了大量类似红山的新石器文化区域，它们同样具备了高水平的石器工具的制作能力。在黄河上游的甘青区，出现了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分支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的中原区，又同属于仰韶文化系统的庙底沟文化、大河村文化。

0: 发道。黄河下游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带区有大汶口文化，南方的长江流域中游以洞庭湖为中心的两湖区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下游的江浙区有松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它们构成了彼时中国的核心文化区。考古发现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壮丽动人的中华文明创生画卷。那时的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聚落如繁星闪耀，它们遥相呼应，又各自在开创中前行，犹如满天星斗，各成一彩，照亮了上古文明的天空。伴随着石器的工具之用走向顶峰，那块特殊的石头即将登场。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真的是音乐一响起来，整个世界都清静了。我一直忙到了落座前，赶去参加了一个很棒的女性成长思想会。大家知道吗？我们其实在今天围绕了一位怎么说，很特殊的女性人物，因为这是她的生日。我们想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会为这位女性来庆生。她叫范崇燕，可能提到这个名字大家觉得有一点陌生，但是如果我提到另外一个名字，可能有一点恍然大悟的感觉。范仲淹，她就是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她也是被朱熹称为叫天地之间的大人物。范崇燕是范仲淹后人第三世代。我不知道当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位在历史上对于我们中华文化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大家会想到什么。他生活在北宋，对吧？我觉得范仲淹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能够立德立功还有立言的人。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们从立德来说，他早年丧父，寄人篱下，然后为官以后始终是清正廉洁，哪怕身居高位，家里也从来不设宴席，而且大多自己得到的俸禄都用来创办义学，周济他的族人。在去世之后竟然也没有钱去办理丧事，子孙当时都是要靠借贷生活的。我们再来说他的立功。我记得在上学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他就在，因为他是庆历新政的领导者，比王安石变法早了20多年，也是北宋改革的开路先锋。而且就是他在西北抵御西夏的时候，也是提出了很多积极的防御的策略，受到了很多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戴。再有就是他的立言，我们大家熟悉的《岳阳楼记》，这个只有300多字的文章，真的是诞生了无数成语跟格言，尤其是我刚才说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觉得把整个个人的那个命运跟国家跟民族就紧密的相连起来。所以参加了这个分享会之后，我有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好像穿越了时光，去和范仲淹这样一位中国的思想界的一位孤勇者跟理想主义的一个灯塔，我真的觉得他是这种灯塔一样的人物，去好好的做了一次深度的沟通。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如果有空的话，好好的去重翻一下经典，多读一读像《岳阳楼记》这样的千古的名篇，多感受一下像范仲淹这样天地间第一流的人物。我想大家的那种智慧真的是很快就会起来。所以在今天，我希望我们能够用一段音乐，能够用一段和音乐在一起的时光来帮你做一件事情。我们总说音乐是神奇的，对吧？那音乐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定义我们的生活？你的生活当中音乐都是来如何做定义的？你来说说看呀。

今天暖场歌名字叫 Morning in the Coffee， 咖啡里的清晨，只有少少的几句歌词哈，然后就是用这种器乐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咖啡馆里独有的那种松弛的质感，你会感受得出来。其实很多的音乐作品就像刚才这首歌一样，没有什么浓烈的起伏，而有的只是那种恰到好处的温润和安宁，我想也比较符合很多朋友对于自己生活的定义吧。他们觉得这样子就是最好的，就是在不慌不忙当中，就是松弛下来，就是去接纳生活去给予的每一份平淡和安稳。这是音乐帮助这样的朋友做的选择，这是用音乐来定义了这样一些朋友的生活。你的生活呢？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伴随着早期信仰的建立，相应的祭祀仪式随之出现。在红山，仪式的执行者是巫师，他们使用这些自然和动物造型的玉石，通过触摸、祈祷、咏唱以及舞蹈进入超自然的境界。红山人相信玉石能保护巫师抵御黑暗势力的侵袭，并赋予其能量和勇气，引领族群的强盛。所以当巫师死后，作为护身符的玉石就被带进了墓葬。玉器连接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对象，就是祖先。红山人相信祖先的灵魂不死，并将在巫师起舞的那一刻与他们相会，为他们提供及时的庇佑和智慧。祖先崇拜是红山先民信仰体系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祖先是指引方向的导师，也是永恒存在的守护者。对于中国人来说，祖先崇拜是血脉和精神的传承，传承代表了一种人文秩序，足以组织和凝聚人心。这是红山一座大墓中发掘出的一枚人形小玉雕，这件逼真的人形玉器或许也不是某一具象的个体，而是红山人对祖先的象征性表达。在红山，玉制人像独此一件，但在1000公里外的南方，与红山文化基本同时期的安徽林家滩遗址却出现了一件形制非常相似的玉器。对探索和交流的强烈愿望而言，距离不是问题，他们的创造者一定有过跋山涉水的预见。有学者认为，有一种可能性是不同部族的首领会通过远游获得新知识和新物品，以显示身份和维护统治。玉不仅是法器，也逐渐成为标识地位等级的礼器。在红山文化区域，牛河梁地区是最为特殊的一处，16个祭祀地点形成了令后人惊叹不已的礼仪性建筑群。在区域中心的山顶上，考古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座半地穴式建筑，一件前所未见的人面泥塑深埋其中，它跟常人的面部大小相仿，眼眶里镶嵌着绿色宝石，这里因此被命名为牛河梁女神庙。当今天的我们凝视女神像时，依然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神圣感。她就这样默默地凝视着这片土地，凝视着岁月的无尽流转。她见证了红山时代的辉煌，但那也是最后的荣光。中华文明中的许多元素，比如 重龙、上玉、镜足等在红山均有可见。毫无疑问，这里是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红山文化大约从公元前4000多年开始，历经鼎盛，而后逐渐衰落，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最终崩溃。人口急剧减少，半农半牧取代了农耕，因为流动性增强，大型祭祀场所被废弃，玉器制作自此绝迹。衰落一旦开始，似乎就变得无可挽回，女神庙和祭祀的巫师也挽救不了这一渐次湮灭的进程。

0: 红山文化为什么会衰落？原因可能很多，也可能非常简单。现代科学家对古气象研究的报告显示，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时，夏季风减弱，无法到达原先处于季风范围内的红山地区，这导致降水大幅减少，大片的草原沙漠化，多条河流干涸。此后，又发生了一起延续周期很长的干冷事件，曾经温暖的气候日趋严寒。自然条件发生无可逆转的变化，人的力量又不足以应变，离开成了唯一的出路。在东北的土地上，红山人已经生活了数千年，此后这些人究竟去了哪里，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去寻找能被季风覆盖的新家园？会不会去往曾经有过域文化交流的南方？是不是在更加温润的地域开始了新生活？这些都只是猜想。我们能确切知道的是，在长江流域，新的玉器和新的文化即将迎来盛放，那是与红山文化衰落几乎同期的公元前3300年前后。梁渚这个地名寓意着一片美好的水中之洲，它位于中国东南部长江三角洲环太湖地区，这里河流纵横，湖泊众多，湿地和水系发达。我们习惯用鱼米之乡称呼这片流域，感恩它对我们长久以来的慷慨滋养。5000多年前，这里的人已经掌握了成熟的稻作技术，他们发明各种石质农具，用以精耕细作，其中就有极大提高了开垦效率的石犁。他们还发明了火耕水耨的种植方式，先用火烧掉荒草，然后灌水湿润土地，播下稻种后继续灌水淹死旱生杂草，这个方式被一直沿用。在梁渚，粮食和蔬菜都不再是最需要操心的问题，向往更为深远的精神世界就成了必然。直到生命的终点，梁渚人依然和玉为伴，家和种只是一个点发生的位移，生者与死者只是换了不同的居所。巫师以这样的方式向普通民众解释身后的故事，也以这样的信念面对自己的死亡。巫师坚信自己的灵魂会升到天界与神为伴，当然他们也将继续生前的职责，保护族群的生存与延续。为此，他们会带着玉离开，玉人、玉勾云形器、玉龙、玉凤，这些陪伴他们多年的玉器大都有了磨损，但依然按照之前佩戴的位置在墓葬中一一摆放工整。无论在何处，规则和秩序最能令他们平静安然。梁渚玉器的象征符号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母题是一只鸟站在祭坛上。玉鸟的形态如同展翅的燕子，梁渚人相信那是神的使者，会搭载他们飞往神的世界。他们将死亡视为生命中最后一次远行。或许是因为统一信仰下神权和王权的紧密结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梁渚文明延续了约1000年。 他们对祖先、神灵和未知世界保持着高度的敬畏，同时也已经觉悟到人自身力量的强大。基于更具凝聚力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良主人亲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家园，也有人称之为早期区域性国家。他们动员了超乎想象的巨大人力，在各层级聚落的中心修建了一座超级大城。考古发现的良渚古城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良渚人还在城外修建了复杂的水利系统，既可防洪也可灌溉，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大型水利设施。所有这些工程的设计和施工都完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今天提到范仲淹，岳阳楼其次不必说哈，但其实我更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个时间，也就像我在现场和更多的这个朋友分享的一样，我说1949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那是因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是还有一个日子也希望更多的人能记得，1049年，因为在那一年在苏州，范仲淹捐出了他的祖宅，建立了一个叫范氏义庄的地方。它不是一个我们意义上或者说我们通常理解上的那种家族的祠堂，包括一个什么祭祀的场所，而是它购置了上千亩的这样的田地，用这个田地的收入来做了什么事情呢？兴办它的义学。所以这也是被中国历史上认为是最早的家族慈善机构。所以我也和大家分享说，生日雅集现场的很多朋友，我们都是来自普通的家庭，也许我们的之前的祖辈也有得过像这样范氏义庄的恩典，由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的家庭的子女能够进入到这样的学堂里面去学习。而且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样的义庄真的是遍布全国，包括在广东，包括山东、江苏、湖南、福建、广东、陕西，还有我们台湾地区也都有，都是由范仲淹的这个后裔来

建造的。所以你再想想北宋年间，距今千年啊，上千年的历史，一直都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传承着，都通过范氏家族，然后来一代又一代的繁衍。那其实回想到我们每个人，我们作为天地间堂堂正正的一个人，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你的家族在你的手中能够有所传承，即便我们说我们不是为官，我们也没有做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去梳理一下你的族谱，去梳理一下你的家谱，去从你这一代开始把整个家族的事业好好的建立起来。只是提了个倡议哈，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这件事儿，其实还蛮重要的。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我喜欢

来自品冠，为孤独的美食家量身创作的这首歌《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你喜欢这种乡村民谣的曲风吗？我想很多人又是很向往这样在乡间行走的感觉，对吧？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良渚文化存续发展的一千年中，几乎没有波澜起伏，没有大的战乱冲突。他们种稻、治愈、造城、治水，每一样都留下巅峰之作。创造和建设是漫长的，结束却总是匆匆。有一种推测是，距今4300年左右，一场也许是从钱塘江涌来的洪水淹没了整个良渚遗址。这个海拔只有3米的平原地区和它延续了千年的文明被深埋在了地下。伴随着良渚文化的落幕，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也走向了尾声。红山与良渚，一北一南，一前一后，双臂呼应，以玉为载体，支撑了中国人精神和社会体系的初建。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远去了许多年后，甲骨文出现了。玉作为一个文字被记录下来，当时的玉字并没有下方那一个点，王和玉相通，金文中的王字来源象征王权的月，能统领部落统治国家的人就是王。王字
1: 9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3: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6: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8: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9: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6: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8: 为了资源利用，
9: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0: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1: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0: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2: 您知道吗？长时间刷手机，尤其是夜间躺在床上刷手机，可能是近视的罪魁祸首。不仅青少年会因为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引发近视，成年人也同样会受到影响。不少老年朋友认为自己眼部状态早已定型，过度用眼也不会近视，殊不知长时间刷手机可能会让高度近视找上门。成人近视有哪些特点？哪些不良的用眼习惯最容易诱发成人近视度数加深？为您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立春、主治医师白玲玲，和您一起说说成人近视的罪魁祸首。 从早到晚刷手机，尤其是躺在床上还要刷很久的手机才能入睡的朋友不在少数。而且我身边真的有不少的年轻人，就是白天上班的时候不是对着电脑就是对着手机，这上下班的路上坐公交坐地铁也要不停的刷手机，晚上回家现在也基本不怎么看电视了，都是开始刷手机，一直刷到深更半夜。那也想问问两位嘉宾，这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成人近视出现甚至度数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呢？王主任跟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问题。
13: 是的，的确是。现在呢咱们的工作节奏也快啊、就是看手机呀、还有电脑，包括咱们伏案的近距离工作，这些呢基本上是咱们这成人这一天啊、基本的这个日常生活状态。
12: 嗯。
13: 所以这些呢导致了我们近距离长时间的这个用眼，然后导致调节痉挛，最后呢、导致近视加深。
12: 嗯，那长时间的刷手机用电脑这种近距离的用眼，
13: 嗯，
12: 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它就不是特别好的一个习惯是吗？
13: 对，是的。
12: 嗯，
13: 对，它除了对咱们这个近视加深以外，其实最直接的就是我们能感受到的就是眼睛干涩酸胀，就咱们平常见的最多的现在干眼症、视疲劳。
12: 嗯、
13: 当然还会有其他，比如说眼部除了眼部还有身体其他部分的一些不适，
12: 嗯，
13: 比如说手指头的腱鞘炎呐、颈椎病啊，这个肌肉酸痛等等。
12: 嗯，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种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不管是看电脑也好看手机也好、其实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都是一份压力，而这份压力就有可能让我们的成年人度数出现增长的情况。
13: 会的，
12: 这就是很多朋友困惑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啊，一直和大家说，其实我们成人了之后我们的眼睛基本上它就定型了，它这个度数很难再出现这种大幅的增长的情况。但是也想问问二位，在临床出诊的过程当中，现在有没有接诊到成年人近视度数也出现大幅增长的情况？那白大夫跟我们说一说。
14: 现在成年人大幅增长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成年人也确实会有度数增长的情况。因为我们说成年人基本上他的生长发育就趋于稳定了，眼轴的这个发育其实也是趋于稳定的，所以如果是成年人的话一般不会出现一个很大幅的增长。但是如果是这种病理性近视，一般它是这种眼轴的不可控，近视的不可控，还会出现一种大幅度的生长。
12: 所以说成人近视可能会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们近距离用眼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有可能是成人近视大幅度增长的一个诱因。您刚才说了，其实我们的成人近视很多的朋友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呢它的度数有可能会出现增加的情况。咱们就得明确一下什么算是大幅增长，这成人近视度数我们是一点都不增加才是正常的一个情况。

0: 还是说每年增长个十几度二十度其实是可以接受的，是一个正常的情况。那王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嗯，好的。一般呢咱们成人趋于稳定之后，按说应该是每年不进展的，甚至比如说到了我这个年龄，它可能度数还会降一些。但是呢有确实有一部分成年人他的近视度数是随着年龄增长还在增加的，比如说18岁到25岁这个时段呢，可能有一部分人大概有4分之1%吧，大概有1/4的成人他可能还会进展每年有15度的进展的这个空间。
0: 嗯，
1: 然后呢25岁到40岁之间有可能有每年10度的近视进展的趋向，超过40岁以后可能就会更慢一些，大概每年有5度左右。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国外的一个研究
0: 啊，所以说成人的近视其实我们正常情况之下也是有可能会出现每年的增长，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幅度一定不会特别的大，
1: 不会太大
0: 啊。
1: 如果要是每年超过20度甚至说超过50度一定是进展过快
0: 啊。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其实是需要干预了，不仅仅是换个眼镜这么简单了？
1: 对，但是呢就是根据咱们现在对青少年的这个近视防控的这个经验来讲，就是说可能适用于青少年的那些对于成人来说可能不一定都适合我们。
0: 嗯，
1: 就比如说这个阿托品啊，因为咱们现在青少年就是预防近视，我们用阿托品每天晚上滴一滴觉得很方便。
0: 嗯，
1: 但是对于成人来讲它引起的这个副作用，比如说瞳孔散大之后咱们白天看看就是工作起来可能就不会太方便
0: 啊，会受到影响。
1: 对，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些塑形镜啊，有的时候成人的生活本身就不规律，可能也做不到每天佩戴按时按点佩戴。
0: 嗯，
1: 所以说在成人这个近视干预上可能 也存在了一些困难
0: 啊。
1: 啊，
0: 所以说成年人的近视防控和小朋友相比其实它的难度更大。
1: 对，因为他的行为更不可控一些。
0: 嗯，而且他这个用眼的时间有可能确确实实比青少年要更长一些。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工作不可能说取消不做。
0: 嗯，所以说面临着这样的压力，但是呢我们又不能让我们的度数不断的去增长，毕竟这和我们的健康是密切相关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就提到了，其实成人的近视度数啊，如果每年增长的速度太快的话，它就是一个病理的增长了，这就不是一个可接受的范围。那增长过快的话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王主任是不是跟我们说说？
1: 因为咱们这个近视增长过快之后，其实它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眼轴的增长。
0: 嗯，
1: 咱们现在近视增长最终都是导致眼轴的增长。眼轴增长之后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眼球的前后径变长了。
0: 嗯，
1: 那眼后前后径变长之后，眼内的组织，比如说视网膜呀、脉络膜呀，这些都会被拉长。被拉长之后，那我们的这个组织它其实上不是有无限弹性的，它可能就会出现薄变，出现变性区、视网膜裂孔，甚至引起视网膜脱离，也会引起比如说脉络膜变薄之后它的血供就会少，因为它主要是血管嘛，变薄之后也会引起脉络膜的一个萎缩，总体上它会引起很多眼底病，还有什么青光眼呀、白内障，这些都可以导致。所以说如果我们的眼近视度数过快的增长，其实可以带来很多眼病。
0: 嗯，所以说这个度数的增长啊，可能真的是和我们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一件事情，不仅仅是换一个眼镜片这么简单，
1: 确实是，
0: 甚至和很多的致盲性的眼病都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
1: 对，
0: 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得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成人近视度数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病理性的增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防怎么治。还有就是很多的朋友会有各种各样的困惑，比如说像老年朋友，很多的朋友觉得哎呀年纪大了，这眼睛早就已经定型了，根本不会发生增长。但是其实前一段的时间我们就看到有媒体报道出70多岁的老人长时间的晚上躺在床上看手机，出现了眼睛度数的大幅增长。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成人近视增长我们到底有哪些原因。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燕林他说，眼轴变长啊，就像个子长高了缩不回去一样，成年之后近视度数基本上是稳定的，但是你也不要指望它能够自然恢复。这估计是刚才听到王主任说，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可能我们的近视度数还有可能回缩一点儿，他有困惑哈。那这个白大夫是不是给我们解释一下，刚才王大夫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上了一定的年纪，为什么我们的近视度数还有可能稍微收窄一点，是和老花相互抵消了吗？
2: 因为上了一定年龄，老年人的这个调节力几乎已经丧失了尤其是我们出现这个核性白内障的时候，我们的近视其实是会加深，近视加深了，可能就会你会觉得看近处突然就清楚了，这种情况看就是一个和老花相互抵消的问题，就是花眼突然减轻了所以如果您出现这种花眼减轻的症状，首先要去医院排查一下有没有核性白内障的发生。
1: 那
2: 还有就是成年人呢，可能会有一些全身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血糖波动的时候也会造成这个晶状体渗透压的增强，可能也会造成这个近视的波动，近视的增加但是这种增幅一般不会太高
1: 但是刚才说到的，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的度数可能会收窄一点或者是缩小一点，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啊？那王主任给我们来补充一下吧。
3: 对，因为像我这种情况，就是我的基础度数就很低，我的度数大概也就是100度左右，所以我现在这个年龄呢，稍微有点花眼了，就稍微抵消了一点，其实它也不会大幅度的说降低，也就是个50度，50度左右，所以就是基本上它是没有进展
1: 也就是说，就是我说的，
3: 对，
1: 花眼抵消了一部分近视的度数。
3: 对，其实上就是调节力下降了。
1: 但是您不要指望这个能够大幅度抵消。说原来近视戴眼镜，现在老花了，我完全可以不用戴眼镜了，可能也没有这么明显。
3: 对，是的。因为我度数基础就很小。
1: 那也想问一问，比如说像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的这个度数大概比如说多少岁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老花的情况？因为对于老花这事儿吧，有的朋友可能说60、70岁的时候才出现，但有的朋友可能30、40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大概比如说我们的成年人什么时候眼睛的度数有可能就出现老花的情况？王主任，
3: 其实从40岁左右基本就开始了，不论你有没有近视只不过就是说如果你有近视的话，可能你花的这个症状没有体现出来，因为咱们有近视嘛，看近不受阻碍，对对对，
1: 抵消一部分。
3: 是的，实际上咱们从这个年龄40岁左右，基本上都可以，就是看近的这个调节力都是下降的。
1: 其实有不少人啊，就会觉得像年纪大了，这时候眼睛早就已经定型了，不会出现我们再出现这种近视度数的增长的情况。那白大夫是不是跟我们说一说，像老年朋友他其实和成年人相比，或者说和年轻人相比，他的调节能力相对来说是更弱的，他这时候是不是真的就说已经定型了，不太会变了？那王主任先跟我们说这个问题吧。我们像这个老年朋友，他和这个年轻人或者说和普通的成年人相比，他是不是眼睛的调节能力下降了，就更不容易出现度数的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实际上大多数老年人他可能度数增长的程度应该是不大的但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又有这么多他近视度数还在增长呢？就是刚才咱们之前也提到过，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会有老年性白内障这个老年性白内障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会形成的，它不论你是以前有没有，当然你有近视你可能白内障形成的更严重一些。那有老年性白内障之后呢，我们的屈光间质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晶状体它的密度增加了，所以导致它的屈光力也增加所以导致了近视还有一部分人，就比如说他原来就有基础疾病比如说有高度近视，它相对于就是咱们普通的小度数近视来讲，那你高度近视它可能后续进展的程度会更快
1: 高度近视反而有可能让近视的度数增长得更快
3: 就是它如果每年都进展的话一定是高度近视这一些人他
1: 更容易出现
3: 这种情况对，
1: 这个高度近视就是用600度来划分的吗？
3: 普通情况下可以用600度来划分是高度近视的定义就是600度以上
1: 就是如果您本身的基础近视的度数就已经超过了600度
3: 对，
1: 那么上了年纪之后如果我们在 不正确的
3: 用
1: 眼，
3: 对，也会加深，而且不一定上了年纪，他可能从咱们成人之后每年都在进展。
1: 哦，
3: 嗯，
1: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我们想要让成人的近视进展的缓慢一点，咱们就得从年轻的时候就得开始注意了。
3: 对，因为咱们能做到的只是控制自己，
1: 嗯，
3: 有一些基因东西咱们可能控制不了的，只能是，任由发展，但是咱们能做到的就是控制用眼，科学用眼。
1: 嗯，这个1528这个朋友他说，请问两位老师，目前看手机和使用电脑是会加速老花眼的情况吗？他说去眼科诊治，发现视网膜问题的患者现在还真挺多的。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近距离的用眼，对于近视度数的增长肯定是一个诱发因素，但是它会引起老花眼的情况吗？白大夫。
2: 确实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近距离的用屏幕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出现了花眼的年轻化。一般花眼就是我们说的48花一花，
1: 嗯，
2: 但是现在很多情况都是40出头就已经有花眼的情况了。
1: 嗯，
2: 这个也跟我们眼睛用眼疲劳呀、调节力下降都是有关系的。
1: 嗯，其实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啊，眼睛出现了看东西不清楚的情况，大家很难主观的去判断说，哎呦，我这是近视了，是老花了，还是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这种眼病引起的我看东西看不清的这种情况。这时候是不是我们建议大家得去医院做一个专业的检查？一般医生会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方式来帮大家确定一下到底是近视啊，还是老花呀，还是可能其他的，比如说青光眼、白内障这种其他的眼病？白大夫。
2: 就是我们出现视力下降的时候，不只是简单的去验个光配一个眼镜就解决问题了。如果想区分是花眼还是近视，我们可以去医院做一个综合验光的检查。是看看花眼的度数和近视的度数到底是多少。然后呢，看近看远的镜片的度数应该是配的是不一样的。
1: 那需要做一些比如说眼底的检查吗？因为确实还有很多这种比如说这个青光眼啊，其他的这种眼病也会造成我们看东西看不清的情况。
2: 是的，青光眼在早期的时候一般还不会太影响视力，但是青光眼往往是没有症状的。如果发现了眼底杯盘比大，或者是有这种青光眼遗传家族史的这类病人，还是建议要做规律的眼科的检查，去排查有没有早期的青光眼。白内障对视力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出现了视物看不清的情况，我们就建议大家这时候及时的去医院让医生做一个专业的检查。我们除了看这个视力表之外，医生可能还需要做一些眼底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种检查，是吧？
2: 对，是，因为如果只是配眼镜的话，它并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我们眼睛的这个镜头还有底片，包括我们的眼底和镜头都有可能会影响视力。如果只是配眼镜，就是只解决了镜头的问题，那我们的这个底片功能不好，底片不好，有病变也会影响视力。
1: 所以说原因真的是多种多样的，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呀，看不清东西了，那就是换个眼镜片的问题，那我今天换明天换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有可能不是我们近视度数的增长，或者说出现了老花这样的一个疾病，眼底的问题，咱们拖一天就有可能让这个疾病变得更加严重，甚至造成不可逆的这种后果。
2: 是的，
1: 好，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的朋友呢，不光白天刷手机，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黑灯瞎火的刷手机也是一个常态。而且根据我的了解，这种刷手机的行为跟白天相比，好像更可怕一些。那王主任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躺在床上晚上黑灯瞎火刷手机这样的一个行为，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更可怕呀？
3: 因为本身啊，我们躺着实际上也是一个不良的一个视物习惯。然后呢，在躺着这个位置啊，咱们的眼睛实际上离手机是一个远一个近。
1: 就是一个眼睛。
3: 对，它一个离得远，一个离得近。
1: 离得近。
3: 那可能离得近的那只眼可能用的就会多一些，它可能近视进展就会多一些。那如果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可能会造成两只眼睛的屈光参差。所谓的屈光参差就是两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它可能超过一定的度数，将来会影响我们看东西的立体视，就是两个可能不能融像。
1: 这个有点专业哈，咱们通俗一点跟大家解释
3: 一
1: 下。
3: 一个眼睛看的这个东西大，一个眼睛看的东西小，它就不能把两个，就是把一个东西，就是两只眼睛看一个物体，它不能看成一个，可能就会有
1: 重影 啊。
3: 对
1: 啊，
3: 这叫屈光参差。
1: 然
3: 后还有一个就是高对比敏感度的这种环境，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们还是建议明亮，就是稍微柔和的光，就是整个环境是明亮柔和的这种，然后看手机，这样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如果要是说黑灯瞎火的看，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危害更大。为什么？因为黑暗环境下，我们的瞳孔其实是扩大的，在扩大到一定程度，有的时候会诱发急性青光眼。
1: 哦、
3: 啊，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就这种更不可取。
1: 嗯，而且我还看到网上有一个解释，说很多的人嘛，这个晚上黑灯瞎火刷手机，他不会平躺着刷，因为累，一般都是侧着，就是压着这个一个眼睛，说这样的压力会导致我们的眼压不平衡，也有可能会让近视的度数去增加。嗯，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3: 从，因为之前我们确实还做过这样一个课题、
1: 啊、
3: 就是我们侧着躺着，就是躺着和立着，那这个眼压值它是有差别的，就是可能我们躺着的时候我们的静脉压高，所以那时候压力高，但是就是说躺着的时候底下那个就是下边那只眼睛，
1: 就是被压的这个眼睛、
3: 对，它到底高多少，这个具体研究没有做过、
1: 啊、
3: 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它眼球受压是肯定的，
1: 嗯，
3: 如果我们侧躺的，侧躺那下边这个眼睛它会受压之后，它会眼球会有散光，就相当于你这个球体它不规则了，就会有散光，
1: 嗯，
3: 也实际上也会加重我们的屈光不正。
1: 哦、
3: 嗯、
1: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不是我们眼睛本身出现的这种散光，相当于人为把它压变形了、
3: 对，
1: 也有可能造成散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3: 对，肯定是长时间的这样才会造成。
1: 哦，
3: 对，
1: 所以说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晚上黑灯瞎火刷手机，尤其是侧躺着刷，这危害太大了。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对于我们的视力确确实实会造成不良的后果，甚至有可能让我们的近视度数出现我们刚才说的一年超过25度的这种增长。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要减少躺在床上刷手机这样的一个习惯。真要想刷的话，咱是不是也稍微把台灯开着，就是你别黑灯瞎火的刷，然后呢咱们尽量，我们说稍微靠着，然后呢不要侧卧着来刷手机。
3: 对，
1: 相对来说影响小一点。
3: 对，因为有的时候刷着刷着时间不自觉就没有了，有时候刷很长时间。
1: 对，短视频太可怕了，很多朋友说这个短视频一刷两三个小时休一下就过去了，感觉自己没玩多久呢。
3: 对，是的，影响睡眠。
1: 嗯，所以我们真的建议大家躺在床上就尽量的少玩手机，咱们能不玩手机就不玩手机，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对于我们的颈椎来说，其实都是一种压力。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调整自己的用眼习惯，这真的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很多的这种眼部的疾病啊，度数的增长啊，其实就和我们日常的用眼习惯是密切相关的。
4: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

0: 湿度，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一赞三叹的元青花瓷器的故事。
6: 今天呢，我跟大家聊聊元青花。要说起这元青花的瓷器啊，古玩行里头的人全都津津乐道，就连不懂收藏的老百姓，听见元青花这仨字儿，十有八九也得两眼放光。要仔细研究起来，其实就俩字儿，什么呀？值钱。尤其是前几年海外有个拍卖会，一只鬼谷子下山的元青花大罐，好家伙，合人民币拍出2亿3000多万，够买多少套房子。不少人呢被这消息给震惊了，回到家呀翻箱倒柜，看看自己的老祖宗是不是给自己也留下一件元青花。可惜呀，白忙活。不信您想啊，要遍地都是元青花，上哪儿卖这么高的价去？就是古玩行里头元青花呀也是凤毛麟角，看一眼都不容易。赶上那句唐诗了，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呢。最先的时候啊，古玩市场确实出过这么几件元青花，不过呢那会儿没几个人认识，闹出了不少啼笑皆非的趣闻。90年代初期，内蒙古啊某旗有个牧民，在放羊的时候，在沙包里头捡了这么个画着青花的瓶子，样子呀特别像那大号的温酒器，也就是古玩行行话常提的玉壶春，这么个器型。他听说呀呼市有收这个的，正赶上他去呼市办事儿，顺便呢把这大瓶子可就拎上了，心里的想，兴许这瓶子能换几壶酒喝呢。到了古玩市场，开铺子的瞧见这件一光流彩的元代青花玉壶春，都讥笑这牧民，您拿这么大个假货蒙谁呀？其中啊有个坏小子挤眉弄眼的，哎，您呐往前走，博物馆收这个，说不定啊还能给您奖励呢。这老牧民呀还真去了，没想到到人家博物馆，专家一鉴定，对，这就是件元青花，而且保存的完好，用北京话说没褶儿。当时啊2万块钱把这件宝贝可就收下了， 这老牧民好心眼儿，拿了钱回头去给指路那小伙子道谢。一到古玩市场，小伙子听完这事儿啊，直嘬牙花子。哎呦，老牧民不明白呀，一个劲儿的问。那小伙子说了，嗨，我呀有眼无珠，就我这眼睛还玩什么古玩呢，我回家抱孩子去得了。还有更有趣的事儿呢，90年代初，河北呀某地有个倒腾古玩的爷们儿，夏景天去北戴河避暑，一大早上在这海边遛弯，瞧见卖海货的小摊上摆着个装鱼竿的青花大罐，怎么看呢怎么像个老物件。他过去跟人家搭个1块钱一斤，要包人家这鱼竿，然后问这卖鱼竿的，哎，这鱼竿是不是放罐里头保存的最好啊？人家说当然了，要不然我天天抱着个大瓷罐子摆摊儿。他等的就是这句话，说您连这罐一块卖我吧。卖这说，我这罐用了好多年了，卖给你也可以，你可别嫌贵。一听这话呀，这爷们儿当时啊想着，卖鱼竿的还不得跟我要个千八百的。谁知道那位说了，听好了，少20不卖。嗨，这爷们儿当时交了钱，抱着这罐子可就跑了，走到没人的地方，把这鱼竿往地下一倒，拎着这罐子坐上火车可就回家了。找了几个一块玩古玩的哥们儿上家里来断代。断代啊就是古玩行的行话，意思是判断这东西准确的年代。罐放在桌子上，水桶粗细，管口封尖，圆硕敦实，从上到下7层纹饰，中腰的图案呢是缠枝牡丹，茶碗口大小的花昂首怒放，浓郁而略有晕散的青花花色，让摇曳的花叶呀，别有一番韵味。来断代的这哥几个水平参差不齐，有人说这像明朝早期的，有人说这像嘉庆万历年的，还有人说呀这是新仿的。有个戴眼镜的哥们儿吭吭唧唧了一会儿，说我在一本书上啊看过元青花有这样的图案。买罐子这爷们儿一听啊，当时一拍大腿，就他了，甭管是不是，咱就当元青花卖，有几个人见过真元青花什么样？这爷们儿啊买了大半年，搁在店里头卖，人来人往，愣没一个认账的。还有不少人呢说这是假货，一来二去这爷们儿心气儿啊凉一大半，价码呢也从原来10几万降到3-5万，可还是无人问津。要说什么事儿都得赶巧，眼看着快过春节了，北京有个叫吴江的玩家，恰好啊去当地办事儿，工作之余啊犯了逛古玩市场的瘾了。对方那公司正好也有个玩家，说咱们这儿有古玩店，哎，这古玩店里头有一家家里有横货，当地人呐都看不明白，您是从北京来的高手，去给长长眼。这吴江呢本来呀是玩鼻烟壶的，瓷器呢眼力就一般了，可是看个新老啊没问题。来到店里见着这个青花大罐，他没弄懂是不是元代的，可那鸭蛋青的釉色呀让他着迷了，开口就问价。对方呢吭哧了一会儿，意思啊快过年了，给2万就行，临了来了这么一句，不过咱丑话说前头，我这个买卖啊是去了不回头。 吴江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呀、啊、旁边那人告诉他，就是这东西啊卖了不退货。吴江心里话说，我还怕你不卖给我呢，先是给了18000，见对方啊绷着不撒口，最后得20000，就20000应好了，20000，不过得第二天成交，今儿没带着钱呢。卖罐子这爷们一瞧，行，买卖成了，喜从天降，赶紧叮嘱说，说好了这价钱明儿可不能改了。当地这地陪啊冲着这爷们一撇嘴，哟，瞧您这话说的，您当这位是谁呀、啊、北京大公司的老总还能为你这么点小钱拉抽屉？得，就这么一句话惹了麻烦了。
5: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一赞三叹的元青花瓷器的故事。
3: 吴江第二天来取东西的时候，卖罐子的爷们儿圆乎脸成长乎脸了，非说这罐子是和朋友伙着买的，朋友说少40000不卖。吴江一听啊，就明白了，得，我让人当成大头了。可谁叫自己喜欢来着，咬着牙花了40000块钱把这罐子扛回北京来了。也巧了，这罐子刚回北京当天晚上啊，有个号称瓷器专家的主到吴江家来串门，瞟眼瞧这罐子，哟，哪儿弄来这么个大假货呀，您砸的时候留神，可别伤着我。还别说，仿的还真有点元青花的味儿。吴江听完这话呀，心里头就跟吃了个苍蝇似的，回手啊，把这罐子放在卫生间窗台上了，扔厕所了。钱不钱的是小事儿，关键丢不起这人呢。一晃过了2年，拍卖会啊闪亮登场了。吴江啊是国内玩鼻烟壶的收藏大家，拍卖行的老板呢带着人登门拜访，想征集点上档次的鼻烟壶当做拍品。期间呢，这拍卖行的老总借用厕所进去，没一会儿的功夫跟让蛇咬了似的就窜出来了。哎呦，可了不得了，吴总啊，您这瓷器也玩到家了，这么好的元青花大罐您摆厕所里头，你想吓死谁吧。吴江当时愣了，回过神来，啊，那是假的，不可能，我刚才呀翻底瞅了，胎质细腻，火石红匀称，釉水肥厚泛青，青花用料明显就是进口的苏青啊，铁锈斑痕迹明显，这图案画风酣劲流畅，花瓣留白，恰如其分，绝对是元青花，肯定不是新品。我跟您商量商量，就别让这珍宝在您厕所里蹲着了，您给我们拍拍会长长脸行不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吴江也就说不了别的了，哎，行吧，只好啊应了这拍卖行老总的要求，把这件元青花呀拿到拍卖会上去了。预展的时候去了不少专家，都指名道姓的要看。

0: 起了全场的掌声。说到这儿您该问了，现在拍卖会动辄几千万，200多万值得吗？您可别忘了，我说的呀是90年代初刚有拍卖会那时候的事儿。拍卖行老总啊在会场角落里头找着吴江了，一个劲儿的跟他握手。哎呀，您这不动声色的劲头啊真有大家风范呐。吴江啊微微一摇头，嗨，哪儿啊，我这儿歪打正着的梦啊还没醒呢。打那以后啊，吴江算是迷上袁青花了。可俗话说得好啊，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吴江越是起劲儿的学嘛，袁青花呀越跟他无缘。几年的时间里头，天南地北他看了不少青花大罐，听了无数啊动人心魄的故事，可没有一件是真的。还有不少人呐吹胡子瞪眼的跟他说，你知道当年拍卖会缠只牡丹袁青花那大罐吗？就是我卖给台湾吴老板的啊。吴江听完了一阵苦笑，嘿，怎么把自己放到台湾去了。后来终于有这么一天，吴江啊在北京琉璃厂一个朋友的店里头玩，撞上这么一件袁青花的高足杯。这杯子呀比较小巧，曲线玲珑，碗外壁上头呢画着一条腾云驾雾的游龙，颇有张牙舞爪的威猛。碗心呢是一朵单瓣的菊花，昂首舒展，恰似啊草原秋花似的那么漂亮。尤其让人着迷的是这高足部位啊垂又肥厚如玉，淡绿的虾青色叫人百看不厌。自从第一眼看见这高足杯，吴江就没撒过手，好说歹说让朋友割爱相让。吴江啊把这杯子请到家里来，就放在玻璃展柜里头了。到家里来的客人谁看见这件高足杯可都眼馋，也有让他割爱的，可是吴江呢就是不卖。拍卖行那老总啊听着信儿了，到家来瞧了半天，哎，叹了口气，您这杯子呀要放在厕所里头我们拍卖行许还有点希望，您都在这儿供着了我就别开尊口了。
1: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啊。这袁青花大罐在收藏界那大名鼎鼎，人们常说的是那件拍出了2.3亿元人民币的鬼谷子下山大罐。这个是古玩收藏界的传奇之宝，在著名收藏家马未都的《马未都说收藏》一书当中，曾经对袁青花大罐鬼谷子下山为什么这么贵做出了分析。哎，我呢也跟您说一说，第一就是题材决定的，瓷器题材很少有故事情节，画个花儿啊，啊画个小孩儿啊，这多，画这个历史人物的太少了。这个袁青花大罐上面画的呢，还是军事奇才鬼谷子，这个大名鼎鼎的孙膑，也就是孙子，就是他的徒弟，所以这题材太好了。而且呢，哎，这个袁青花大罐呢上面画的是战争题材，这跟朱元璋还有关系。当时啊这个朱元璋啊他的根据地是景德镇，这朱元璋一天到晚想的都是我怎么能拿下江山，所以呢哎这种军事题材的瓷器就应运而生了。这就跟新中国成立前夕跟初期人们对战争题材比较感兴趣，所以拍的电影像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啊一个道理。所以袁青花大罐当中画着什么萧何月下追韩信呀、啊、三顾茅庐啊、鬼谷子下山啊，哎，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朱元璋所喜爱的对象，所以那时候的瓷器画这个的也比较多，这是政治因素。其次呢，袁青花呢开了中国陶瓷装饰的一个先河， 在他之前，慈禧庄。

0: 是不这么强烈。现在看呢，这鬼谷子下山的这颜色呀、画艺质量啊，都是登峰造极的水准，永不过时。再有啊，就是这元青花罐子的传奇色彩。说起来，画有人物纹的元青花非常罕见，全世界不足十个，都是藏在博物馆跟私人手里边。主要有东京出光美术馆藏的昭君出塞青花罐，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的尉迟恭旧主青花罐，日本大阪万野美术馆藏的百花亭青花罐，英国铁路基金会藏的锦香亭青花罐，苏富比在1996年拍卖的三顾茅庐青花罐，还有西厢记啊、细柳营两个青花罐，都是私人收藏。您想想，这么大个画人物的罐子，全世界就这么点儿，您想想它能不值钱吗？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3: 妈，我这手被虫子给咬了。
4: 哟，怎么回事啊？
2: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4: 妈给挠挠啊。
2: 它是你的天使。
5: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2: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欢迎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事实上，世界上几乎没有不撒谎的孩子。据国内权威心理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大约有 50% 的孩子从三岁起就有撒谎的经历。在九岁的孩子中， 70% 以上的孩子撒过谎。教育专家表示，孩子说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父母对孩子的撒谎听之任之，不管不问。发现孩子撒谎了，父母应该首先找出原因。关于孩子说谎的原因，许多心理学家给出了如下答案。首先，说谎可以避免受处罚。很多父母认为孩子撒谎的主要原因是不知道撒谎的严重后果。事实上，孩子说谎有时是为了避免说出真语而受到惩罚。因此，家长要打消孩子的这种恐惧心理。著名哲学家罗素说，孩子不诚实几乎总是恐惧的结果。作为家长，我们尽量不要打骂孩子，否则最容易让孩子产生恐惧心理，以致撒谎成性。其次，撒谎是出于无奈。可能父母们不会想到，孩子撒谎有时是因为父母逼的。许多成年人在处理一些两难问题时，经常选择沉默，而孩子也有这样一种权利。有些事情孩子一无所知，父母却非要他说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不得不说谎。因此，父母应该尊重孩子。当孩子陷入了两难境地，或是孩子真的对某事儿不了解，父母就不能强迫孩子说出真相。再次，撒谎是为了讨父母欢心。著名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博士发现，四岁以下的孩子判断自己的言行是否正确的标准，通常是看父母脸上的表情。为了让爸爸妈妈高兴，他们会本能地掩盖错误，于是就说谎了。对于说谎的孩子，威胁或强迫他承认错误是不可取的。父母最好能冷静下来，与孩子平等谈心。当孩子承认错误了，父母一定要称赞孩子的诚实表现。例如说一些类似这样的话，虽然我对你做的事儿不满意，但幸好你说出了真相，爸爸妈妈很高兴你能这样做。一天，亚历克的妈妈接到校长电话，校长在电话里说，亚历克在学校打架了，老师让他带张字条回家给父母签名，但亚历克并没有把字条带回学校。妈妈谢过校长，答应等儿子回家后马上处理这件事儿。亚历克放学回家了，你好妈妈，他看起来若无其事。你好，妈妈强压怒火，想给亚历克最后一个机会。今天学校没有东西要交给我吗？没有啊，我刚刚接到你们校长电话了，妈妈直截了当地说。亚历克，我不喜欢你打架，但更让我难过的是你还说谎。我什么也没说，亚历克抗议，那就是说谎，没有把字条带回家等于是说我没收到字条，但事实上你却收到了。我很抱歉，亚历克的头低了下来。因为你打架，我该惩罚你两天不能看电视，这次你还说谎，因此我要罚你四天不准看电视。亚历克大叫，这不公平。这很公平，因为你说了谎。妈妈的眼神很严厉，而且你知道我们早晚会发现字条的。看到儿子快哭出来的表情，妈妈的语气柔和了一些，四天只是很短的时间，只要你不再说谎就可以继续看电视了。亚历克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虽然亚历克撒了谎，但和妈妈的对话就让他摆脱了心理上的包袱。其实他内心明白，父母早晚会发现的。他告诉自己，下次他会承认错误，那样的话他才不会错过一个星期的猫和老鼠。对于父母而言，应该让孩子明白，无论何时说谎都会让人陷入更糟的境地，而改正错误其实没有那么难。

0: 不同的年龄段孩子说谎的特点是不一样的。说谎在3岁以下的幼儿中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这时孩子基本上不可能分辨出自己是在说谎还是在说实话。孩子的那些无伤大雅的谎言可能源于活跃的想象力、健忘等原因。澳大利亚资深记者伊恩·莱斯利根据多年采访和研究撰写的《天生会说谎》一书面试，他在书中提出，人天生会说谎。如果我们说自己从未说过谎，那这就是谎言。他说，孩子3岁时就学会说谎是聪明的表现，7岁时还说谎，说明他内心深感不安，故意说谎属于本性。莱斯利在书中写道，每个人都会说谎，为保护自己，为体谅他人，为摆脱困境。有时候即便感觉糟糕，我们还是会说我很好，谢谢。即便朋友厨艺不佳，还是会说味道真好。人们通常反对说谎，有时却赞成一些说一些善意的谎言。譬如医生告诉一名男子，他的妻子遭遇车祸当场死亡，而事实上他临死前承受了诸多痛苦。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近年来发现，谎言的作用相当复杂，不能片面看待。英国《每日邮报》援引莱斯利的话报道，故意说谎和识别谎言的能力属于人类本性，在人际关系中发挥一定作用。说谎其实有难度，说谎是指儿童有意或无意讲假话。据调查，我国大约有50%的孩子从3岁开始说谎，9岁的孩子70%以上说过谎，可见说谎是儿童普遍的行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行走的盘子哥张伟，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最近又去了一些比较小众的景点，回来和大家汇报工作哈。他最近还感冒了。这一次的旅程确实是非常的有特色。首先在云南去了一个非常非常偏的，可能他自己算过说除了西藏的某些地方这儿算最偏。西蒙整个城市建设县城啊，小县城的城市建设非常到位，周围的景区还是有 4A 的，而且呢还有自然景观非常漂亮的瀑布，还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个村子，
7: 这个地方叫翁丁村啊，这个其实很多旅游达人应该也都熟悉，它出名在两点，一个是原始，二一个是前几年一场大火把它彻底烧没了。然后这些年呢，是当地政府啊，也是这个把这个按照1:1的，而且用的是老东西，全都完全恢复了。唯一的不同点呢，就是原来没烧之前，它是有原住民在里面居住的，现在是在原址的基础上边上大概2公里修了个新村，
6: 做了一个新城，
7: 让他们去住那儿了。因为当时着火就是因为原住民用火不当，并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也是保护起来了嘛，相当于是传统的佤族村落，非常有特色。
6: 就是等于复建了之后，这个地方整个就变成了景区。
7: 景区了，对
6: 啊，它也叫翁丁村。
7: 对，基本就是原来那个村里面那块石头放在哪儿，现在还给你放在哪儿，
6: 就必须
7: 1:1的100%还原这么个状态。所以这个是还是挺有意义的。很多人说这个复修的没劲，其实挺好的。
6: 临沧市。

0: 沧源佤族也是一个自治县，这回是把两个佤族自治县全逛过来了。
1: 对的，没错
0: 啊。而且我查了一下资料，好像这个翁丁村也目前也是一个 C 级，
1: 也是 C，
0: 也就是国家花钱大全力建设的一个。
1: 对对，
0: 这个，
1: 因为当地确实在农业产品上非常多，但是实际上比较远嘛，其实运输啊各方面还是挺有困难的。
0: 对对对，两方面嘛，一方面是当地农业种植提供更好的场地，
1: 对
0: 啊，肥料和种植条件，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旅游资源也是让当地人重拾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
1: 的。没错，这是的。
0: 就是我终于发现这个所谓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的道理，就是你想让当地人有自信，
1: 嗯，
0: 就是你要把当地建设好，
1: 这肯定的。
0: 这个农业建设是一方面，它的县城建设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让大家觉得出去，你不行，你到我村里看看，
1: 没错，
0: 漂亮着呢。
1: 因为有这么一好村以后，国家就该投入修路啊，包括当地的一些有钱的企业也开始帮助修路等等，
0: 基础
1: 就富起来了，慢慢的。
0: 对，而且呢，最先火的就是旅游业，
1: 没错。
0: 你在什么还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你让大家去看看，
1: 对对对，
0: 你在那儿待，哎，咱先说从。你从哪儿开过去的？
1: 这个我就从西蒙开过去的。
0: 哦，从西蒙直接
1: 贴着中缅边境，然后开到这个沧源佤独自治县，
0: 也算是一个边陲。
1: 这个县其实也让我挺吃惊的
0: 啊！
1: 我当时想，我说这个翁丁村很古朴嘛，
0: 啊，
1: 我说它上面的县城也应该是那种像您说的，可能是想象一下就原始一点、破破烂烂一点。
0: 啊，
1: 一到那儿又傻了，就还是很繁华，超级繁华。
0: 不，你到的翁丁村其实是新建的。哎，旁边有一新村，你说的是那新村？
1: 我说的是县城，它上面的县城，
0: 哦，上头的是哪个县来着？
1: 就是沧源县，
0: 沧源县，
1: 沧源佤独自治县。
0: 哦，啊，对，在我的印象当中是这样，而且我在 B 站也看过很多的这个纪录片，
1: 嗯，
0: 就是一些这个网友他们自发拍的，确实有一些地方还保持原来的风，但是你说的这个沧源县已经就
1: 非常非常现代化，可以说是
0: 就无法想见它是一个县。
1: 虽然说你往细了去抠，还是有很多这种脏观察的地方，但是整体的样貌，包括里面应有的设施，都是非常全的。
0: 就是一个普通的县城，而且很现代化，
1: 很干净，
0: 就是
1: 很现代化。尤其是它是国门，挨着国门又近，所以很多外国人进来的时候，肯定要弄得好一点嘛。
0: 对对对，
1: 很重要。
0: 对。而且关键是一是干净，二是一个治安，另外呢就是交通一定要便利，
1: 都方便。对，
0: 就是你进了这之后去哪儿四通八达。
1: 对，
0: 你是等于从上一个景点就是直接开车过来，大概开了多长时间？我特感兴趣。
1: 嗯，四五个小时吧。
0: 哦，这还行，
1: 因为它就是国道加高速交叉着那么开。
0: 哦，这还行，就等于到了这儿，算是在这一个古村落里又待了一整天。
1: 在古村玩一天，真得要玩细了，真得就大几个小时。啊，
0: 就这么逛，开车逛还是？
1: 就从县城到这个地方大概得开个两个小时车，啊，它是比较远，
0: 啊，
1: 因为它很偏，
0: 就等于你到了这个沧源县，
1: 哎，
0: 四个小时，
1: 对，
0: 从沧源县出发到，
1: 就从您住县城，然后第二天如果你要去这儿，还得用两个多小时到，啊，一个多小时到。
0: 啊，这到了这个翁丁村，
1: 到翁丁村，
0: 新村和这个原来的
1: 对老
0: 村
1: 都在一块儿，但是呢，你重点还是玩老村嘛，
0: 嗯，
1: 啊，这老村的感觉就是第一感觉就是传统的佤族，这是中国目前唯一保存的一个最完整的佤族村落了，就真的是一个钉子都没有，
0: 哦，
1: 就全是木结构啊，草结构大的，
0: 而规模也很大，
1: 规模很大，大概百来栋房子吧，
0: 嗯，
1: 百来栋房子，而且每个房子你基本都能进去，这是很重要的。它不是假的，
0: 哦，
1: 啊，这里面的火塘啊，里面的这个炕啊，里面的一些挂腊肉的地方，你还都能看，还能闻到味儿呢，啊，这很奇。
0: 这一次我总结一下，因为接下来咱还匀点时间说四川。咱们这一次张伟的行程是大概目的很明确，
1: 嗯，
0: 进入云南，
1: 嗯，
0: 要进入云南的西南，
1: 嗯，云南的西南，对，
0: 两个相对比较偏僻的县城，以及县城下辖的一些景区，
1: 是的，
0: 这一次他都跑到了，
1: 嗯，
0: 而且非常成功，
1: 嗯嗯，
0: 基本上没有浪费任何时间，所有的精力都在景区，这个龙伯爷圣地是他在第一个佤族自治县里面这个重点要去看的，
1: 对，
0: 另外这个翁丁村。是在这个叫沧源县，这个佤族自治县，
1: 哎，
0: 第二个佤族自治县里面要去看翁丁村，也是新旧村都已经炸了，
1: 对对对，
0: 非常棒，
1: 对。
0: 而且让他没想到的是，两个县城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对，真是没想到这个。
0: 这个几年的建设确实是那年秋天吧，
1: 突飞猛进。
0: 对，我也要去看，估计到秋天它整个那个相连的道路交通建设这两年大力开发，
1: 交通整体是没问题的。
0: 云南贵州广西江西的路网建设。

0: 这两年是狮子在疯狂上马。
1: 对，
0: 这个接下来我们终于要离开云南了。这一次的重点就是在云南的这两个佤族自治县，然后进入四川。我觉得他不应该走寻常路，但是我看到他给我的资料上写的，好像他去了攀枝花。
1: 攀枝花，哎，
0: 为啥嘞？
1: 我曾经去过两次攀枝花，
0: 对，
1: 给我印象都特别好。第一是气候好，虽然夏天比较热啊，但是水果特别多，可以狂吃啊，尤其是芒果，中国芒果之乡啊，最便宜的时候2块钱一斤大芒果。
0: 而且攀枝花好像这两年啊，你说前两年去攀枝花遥远，这两年去攀枝花网红，
1: 网红城市，哎，真是，
0: 嗯，
1: 因为它是从纯工业城市慢慢开始逐渐转型成这种旅游性城市了
0: 啊，对对 对,、
1: 哎、对，
0: 而且转型的力度很大，
1: 非常大啊，对，而且整个攀枝花包括它周边的像什么米易县啊等等，目前很多博主包括我看到很多测评啊，就是非常宜居的城市，
0: 啊、
1: 非常宜居啊，气候啊各方面都宜居。
0: 对，我看到资料上介绍的，其实有点到了这个新加坡的感觉，什么大面积的多肉植物，
1: 全是多肉，对，
0: 哦、
1: 然后就那边就出这东西，
0: 啊、
1: 水果也特多，像多肉类的水果也那边也特别特别多。
0: 它就是个田园休闲，
1: 您说的是我要说的这张一花园是吗？
0: 啊，对啊，我一听说这花园就感觉、那不就是。
1: 张一花园这事儿其实挺巧的，当时我就无意间搜到这么一个地方的，因为当时去的是重点是去攀枝花的三线博物馆，老三线博物馆，就是中国最大的三线博物馆。去完这儿之后发现时间还有富裕，说再查查吧。
0: 当地搜到的
1: 啊，当地在停车场一搜，我说这地儿也行啊，我说杀过去瞧瞧不要钱就过去了。
0: 它就是那么一个休闲的
1: 张一花园。最开始我以为是什么呢，是一个大花园，然后进去有吃饭的地儿，亭台楼阁的，但是实际上我一进去我有点震撼了、就是如果大家看过那些多肉植物啊，办公桌上经常摆10块钱一盆那种，如果几十万个搁在一块儿，你什么感觉？
0: 哦，
1: 包括如果说你看到的多肉植物可能一个拳头大，那我告诉你这个有一头骆驼那么大的多肉植物你有什么感觉？
0: 这是另外一种震撼，我明白
1: 了。一山那样的，
0: 其实这个公园对于当地人来讲，有可能他们还不会特惊讶。
1: 对，但是其实当地朋友也很多，里面游客就确实没见过那么多多肉植物放在一块儿，而且摆出各种造型。这个地儿叫什么什么，反正还有个名儿、但是它就叫张掖花园。多肉植物为主，然后关键还有震撼的就是，它不光让你看多肉，它还能吃饭这地儿。它是个大餐厅，能容纳几千人一块就餐。
0: 我嚯！就是基本上规模是相当大，
1: 相当大，
0: 而且呢，不管是这个所谓的，人工或者说是人文的一些景观，你比如说餐厅，还是这个自然的培育的这些花朵儿，这都是就是让张伟好像觉得又有一种压迫感的震撼。
1: 对对，反正就是你看到那儿，你就不想走，你就觉得哪块都好看，哪个植物都好看。
0: 其实呢，张伟的主要目的在攀枝花就三线博物馆，
1: 三线博物馆包括吃
0: 啊、对对对，攀枝花。我记得你跟我聊过什么吃的吗？攀枝花的特色
1: 就是芒果水果，
0: 哦，各种水果，
1: 各种水果非常丰富。
0: 我以为你跟我又要吃大鱼大肉啊，这其实也不错。这种所谓转型的城市呢，首先它有网红感，就是它什么什么都很俏皮。
1: 对，这绝对网红
0: 啊。对，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夸张。
1: 哎、
0: 这个夸张，如果说三线博物馆它规模比较大，进去看、还算是比较严肃的。啊，规模大嘛。
1: 对，
0: 那这个所谓张一这个花园公园，
1: 张一公园
0: 啊，它就变得非常夸张了。这个事儿呢，也只有网红城市干得出来。
1: 是的，
0: 啊，它就需要这样的一个手笔。这算是在四川一个比较，这个张伟个人比较喜欢的地方，
1: 跟云南比较接近的地方嘛，也是。
0: 所以对，所以这回挂角一江也
1: 去了。哎，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我这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0: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心理学家先前研究发现，孩子往往在3岁半到4岁半时学会如何有技巧的撒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儿童心理学副教授维多利亚·塔尔瓦通过著名的偷看游戏发现，就游戏过程中是否偷看，3岁孩子往往坦白承认，多数4岁孩子撒谎没有偷看，95%的6岁孩子说谎。事实上，说谎有一定难度，孩子首先要清楚真相，然后构思一个虚假而连贯的故事向他人讲述，整个过程中不断观察对方反应，猜测对方是否相信。天生会说谎作者澳大利亚资深记者伊恩·莱斯利在书中写道，如果我们说自己从未说过谎，那这就是谎言。4岁孩子说谎令人称奇，如果你发现你家3岁宝宝撒了一个巧妙的谎，那真了不起，不过不要表扬他们。孩子说谎不必严惩，对于尚在幼儿时期的孩子，由于他们还分不清现实与幻想的区别，因此他们的说谎实际上是自我想象的产物，是一种不符合现实的谎话，这种情况与诚实不诚实没有多大关系。因此对在幼儿时期的孩子的说谎，老师和家长可以不必在意，只要稍加引导就可以了。当儿童到了学龄期后，说谎往往都是有意识的，对这个时期他们中的某些人的信口说谎的行为，我们就必须加以高度的注意。尝到说谎的甜头后，孩子会更热衷于此。随着年龄增长，社交增多，孩子会发现说谎需要付出代价，谎言说多了，老师和朋友不再相信自己，逐渐不受欢迎。于是大多数孩子6、7岁时认识到不能说谎。如果孩子7岁以后仍然惯于说谎，通常说明他内心深感不安，可能在此后数年延续这种习惯，甚至直至成年。大多数孩子说谎只是为了摆脱困境，而非影响他人。因此专家认为，对于这种行为不必严惩，否则效果可能适得其反。美国奥伯林大学儿童心理发育教授南希达林说，如果你走进房间，发现5岁的孩子把牛奶撒得到处都是，问道，是你干的吗？这是在请他说谎。如果你说，你撒了牛奶，我们一起清理吧，他就不大可能说谎。如果他还是说谎，最好一笑置之，同时让他明白，你知道他的小把戏，没必要因为说谎斥责他。3到4岁幼儿的说谎特点，这时的孩子说话时会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讲不符合实际的假话。经研究，这些多半是为了实现某些愿望所致。初次说假话，经教育后一般就不会再发生，但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引起孩子继续说假话。4到6岁幼儿的说谎特点，这个时期的孩子因害怕受罚而试图欺骗，谎话成了保护伞。父母与其发怒，还不如利用这个极恰当的机会跟孩子一起讨论撒谎行为及由此引起的后果，这是帮助孩子分辨真实和想象的最佳时期，比较容易养成诚实的好习惯，并将影响他的一生。6到12岁是个理智的年龄，儿童在智力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懂得了诺言的用途，撒谎有时是为了好玩、吹牛、避免报复等，但更多的是为了应付进入少年时期的压力，考试成功，做个好学生，只要达到父母要求，不让他们难受，与他们期待已久的形象相符，一切都在所不惜。父母这时可以告诉孩子，谁也不会相信他的自吹自擂，学习成绩是客观事实，父母要做的是和孩子一起找到他想掩盖的创伤，并设法医治。

0: 尊敬孩子的想象和说谎。想象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智慧，尤其是孩子想象力更是丰富，但有时父母往往把孩子的各种想象和说谎混为一谈，而责怪孩子，这是很不公平的。当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向你述说一个并非真实的故事，或者叙述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时，这并不是在说谎，而是孩子的想象。有时孩子的情绪还把他所想象的事物当作了现实，因为这时的孩子还分不清想象的情景和现实之间的界限。遇到这种情况时，父母千万不要随便。
1: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氶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6%。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8: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9: 可回收垃圾。
8: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10: 我干垃圾。
8: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10: 我才是干垃圾。
8: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9: 有害垃圾。
8: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11: 你好
12: 你好
13: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茶具中的紫砂。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说美食配美器哈，如果有好茶的话，一定要有好的茶具，再有好的环境，好的心情，
14: 是
1: 那饮茶的过程就很有意趣了，
14: 是一种享受。
1: 对，说到茶具哈，现在有一种茶具就是紫砂茶具，很受人们的追捧。
14: 是
1: 啊，包括我，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可能都想拥有一把紫砂壶。这个紫砂壶呢，性价比要高一点儿啊，品质要好一点儿。所以呢，我们就想让肖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我们老百姓用的紫砂壶应该好在哪儿。
14: 好，确实是这样。最近这些年呢，我对紫砂壶呢也很有兴趣，想把我的体会跟大家一起咱们分享一下。在说这个之前呢，我想先讲一个紫砂壶的一个小故事。
1: 您讲。
14: 很有趣味性。这是若干年前了啊，当时就是紫砂壶啊刚刚兴起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对紫砂壶的感性认识比较少，不知道什么样是好壶，什么样的壶是一般的壶，甚至是差的壶。反正看见这个形状的壶不是白瓷壶，就认为就是紫砂。后来呢，有一个餐馆啊，他那个老板发现这是个商机。当时正好这餐馆刚刚开业，他呀请了一个烤鸭的师傅，是用过去用那个木柴烤的。 这个炉啊，一天你老得点着，你不能凉。
12: 嗯，
14: 但是如果没有人吃这烤鸭子，你这个整天这火就白费了，
12: 成本就高了。
14: 你的鸭皮子也得准备。他想了一招，他说我怎么弄呢？那时候一套鸭子也不贵，几十块钱。哎，他就想出一个招来，他就上红桥那儿啊，买了一批各种造型的机制紫砂壶。
12: 嗯，
14: 哎，外形看非常好看。有仿各种瓜果梨桃型的，有仿动物型的，有那个长的、扁的、圆的、三角的，反正你看了以后觉得，哎，琳琅满目、五花八门，非常喜欢这个壶会。那么他就说了，凡是在本店啊，这个点烤鸭一套，
12: 嗯，
14: 我送你一把紫砂壶。
12: 有的朋友觉得这壶好看，就来一套鸭子。哎，
14: 还真有这样的，有几位啊，东北老客。点了一套鸭子，鸭子吃不错，临走到门口让他挑壶。哎呀，拿起这把也喜欢，拿起那把也喜欢，
12: 爱不释手。
14: 这几个人这一人挑了一把壶，完了说那个什么，这你多送几把，说不行，这壶比鸭子还贵呢。说那我花钱买不行，花钱买就不值了。
12: 嗯，
14: 说那怎么办？有一个东北人很豪爽嘛，你这样吧，我们四个人，你再给我来三套鸭子。好，
12: 这叫买椟还珠啊。
14: 对
12: 啊。
14: 买了等于是四套鸭子，三套打包带走了。
12: 嗯，
14: 然后一人拿着一把壶。这个我看他那对那打包的鸭子都无所谓，恨不得有没有都无所谓。一人非常喜欢的就抱着这壶一边走一边看一边手就摸索就走了。
12: 爱不释手。
14: 爱不释手。嗯，

0: 这词儿太准确了，太不是手。
1: 嗯，说明老板这营销政策成功了。
0: 对，但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就是大家喜爱紫砂，
1: 嗯，
0: 再一方面可能对紫砂的基本知识啊了解的还不够。
1: 对，
0: 其实那个壶咱说不好听，多少钱一把你知道？
1: 嗯，你想想肖老师说那鸭子几十块钱一套，这壶啊是搭那鸭子一起卖的，它怎么能贵过鸭子呢？
0: 到红桥
1: 几块钱，
0: 五块钱一把
1: 啊，
0: 买多了还有商量。你
1: 说
0: 是这个，
1: 我要批发的话可能价格更低。
0: 对，他一买老是几十上百只买。
1: 哦，
0: 因为这壶这东西它便宜啊，而且他看准了他顾客很喜欢。那么这就说明啊，在大概就是十年前啊，或者稍多一点，那时候呢，紫砂壶啊进入这个人们的视线，
1: 嗯，
0: 大家就开始喜欢这紫砂壶了。我相信听咱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可能很多人家里都有，甚至不止一把或者几把紫砂壶。
1: 对，或者有些老年朋友可能此时手里就把玩着自己的紫砂壶呢。
0: 对，把这当成一乐。我也是这样。从打我接触这个以后啊，就是也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去买了，我确实也挺喜欢。
1: 嗯，
0: 那么我就想呢，哎，在今后的几期节目里面，咱们跟大家一起，哎，去分享紫砂中的乐趣。
1: 对，紫砂怎么就那么有魅力呢？
0: 对，
1: 嗯，
0: 这个今天呢，在节目之前，咱们也做了一下紫砂壶的欣赏鉴别。
1: 对，
0: 米夏，你是不是把你的一些体会？也跟大家一起分享聊一聊。
1: 今天说紫砂之前呀，肖老师带来五把壶，真的难能可贵啊，因为每把壶都得有一小小盒子装着，还得让这个壶盖和壶体啊不能分离。肖老师拿来五把壶啊，这五把壶呢颜色各异，大小不同，但是都是紫砂壶，
0: 或者称紫砂壶系列。
1: 嗯，对，紫砂壶系列哈，从感官的这个直观的看来讲啊，颜色不一样。咱们先说说颜色。那其中有一把呢是朱泥的，它的颜色最亮，是发红色、橙红色的那种。还有一把就是传统的紫砂，它显得更加沉稳。还有两把呀，我觉得这两把品质可能差不多，器型也不大，大概能有五六十毫升。装这么多水的这两把小壶哈，完全是观赏壶，但是你要是用它喝茶也可以。还有一把壶呢，器型要稍微大一点了，这把壶和那四把壶呢又不一样。后来肖老师给我介绍了，这个就是机制壶。
0: 对，
1: 刚才我们讲烤鸭故事的时候，肖老师也说了，就到红桥去买了机制的紫砂壶。在这儿就得跟大家说说什么叫机制的紫砂壶了。我也发现它和其他四把壶似乎不太一样，它呀特别特别的圆，就是如果你手工去制作的话可能不会有这么圆。哎，肖老师介绍它是用机器做出来的，
0: 有个模具。
1: 哎，而且呢就是你发现这个壶啊，壶体它是分为两部分的，底下像一个大的那个碗一样，上面又扣了一个，然后把它拼接起来。这把壶总的来说呢，你把这个壶盖和壶体之间转一转，你发现它不是那么润滑，不是很流畅，整个的这个外表的颜色不是很均匀，有黑色的斑点儿。乍一看它最扎眼，因为它最大，颜色也好像各种各样的哈，上面写着招财进宝。但是你细看发现它比较粗糙。那么另外几把小壶哈，除了那两个六七十毫升的，他们俩是一个品级的，还有两把壶要显得更好一点。我最喜欢的是那把朱泥壶，
0: 是那把壶确实在这几把壶里边算比较好的
1: 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对美啊，对好看的东西都有一种天然的感受能力，你看着舒服觉得美，那它可能就是品质好的。我就觉得我看着那把朱泥壶最舒服，你无论是看它的壶嘴儿啊、壶把儿啊，包括上面的壶盖儿，壶盖儿上面的那个小旋钮，那个小揪儿哈，
0: 那叫地子，
1: 对，这个行话叫地子，你都觉得非常合适，没有哪一个地方让你觉得不舒服。而且它整个的颜色也非常的均匀，很温润。这把壶肖老师买了能有几年的时间。
0: 对
1: 啊，所以也有一定的包浆，你看着它就觉得哎呀太舒服了。那还有一把壶哈，是介于这几把壶中间的紫砂壶，它就是紫砂原本的颜色，它显得要更加稳重，要沉一点。这个壶的器型要大，它大概能装100毫升的水。这种传统的紫砂给你的感觉就像比如说你尝一种美食，比如说你去喝奶茶，那有原味儿的，可能还有其他的味道的啊，有什么香草的之类，巧克力的。那我觉得紫砂的这个就像一个原

0: 味儿的一样，它最醇厚最传统，带给你的感觉是让你觉得很平静。
1: 对，我觉得哎呀，米夏说的太好了，这对壶的这个品评非常到位。
0: 您又夸我了。
1: 真的是真的是，就尤其后来就是你看到一把好壶，你会天然你就喜欢它。
0: 对，
1: 就是一种直觉，你就喜欢它。另外你看到一把好壶，你的心情在高兴的同时你会沉静下来。
0: 对，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提倡有些老年人中老年人咱们用紫砂壶去饮茶。首先你对紫砂器的这种欣赏就能够很快的让你进入一种规定情景。
0: 对，
1: 刚才米夏说了，喝好茶你还得有好茶叶，得有好茶壶，得有好的环境，还得有好的心情。
0: 嗯，
1: 有的时候这好的心情啊靠自己去创造。
0: 对，
1: 是吧？
0: 我觉得每一种茶具可能给你的感觉和心情都不一样。
1: 是，
0: 比如说你用玻璃的，用水晶的，给你一种觥筹交错的感觉啊，那是很绚烂很华丽的。但紫砂不是，紫砂就在那儿静静地等着你，你看到它的器型，你看到它外在那种不是很光芒四射的那种
1: 不那么张扬
0: 光晕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地平静下来了。
1: 是，
0: 嗯，这也是肖老师推荐老年朋友用紫砂壶的一个原因之一哈。
1: 对，
0: 嗯，
1: 它会成为一种乐趣。
0: 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要跟您聊聊紫砂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紫砂这么有魅力哈，不同的紫砂会给我们不同的感觉。那紫砂到底是一种什么材质的东西？
2: 如果从这个材料本身来讲啊，其实紫砂呢也是一种土啊，或者叫一种陶土，只不过它其中含有一些矿物，因此它的正式名称啊，就是叫做含铁质粘土质粉砂岩。
1: 哦，
2: 听着有点绕，
1: 是，
2: 实际上就是一个风化的石头沫。简单的说啊，就用咱们话来说，但是它这种风化的石头和普通的，比如咱说黄土啊，或者是那个海沙呀、河沙呀，有一定的区别。它含有啊铁质。所以呢你看它烧出来之后它发红发紫，是其中它含有铁质的原因。也有呢就是这个人呢就管这个呢不叫紫砂，过去你看就叫什么，就叫宜兴壶。或者宜兴泥壶，或者叫宜兴壶、宜兴杯，
1: 这似乎是紫砂壶的代称了。
2: 对，就是以产地来代称这种这个紫砂这种名称。如果说从成分上来讲，咱们刚才说含那种铁质，除了铁质它还有什么云母啊、高岭土啊、石英啊，这些它的主要产地刚才咱说了宜兴，是吧？宜兴的这地方的紫砂壶啊，不仅是这个产量大，而且质量也最好，也是最有名。是吧？有人说紫砂就是都是紫的啊，可能认为只有紫的才叫紫砂。实际上从如果从化学这成分角度来讲啊，有的是紫的，有的呢它不一定都是紫的啊，它还有别的颜色。你比如说吧，有这个白泥的啊，有这个假泥的、嫩泥的啊，这些呢它在紫的这基础之上它还有深点了，还有浅点了。那么深点浅点咱指的是它的原料，那么烧制出来由于里边的化学成分的不同和你烧的时候温度的变化，这出来的壶呢也略有差别。所以你看有的这朋友就说，哎，我这紫砂壶啊怎么发白，是紫砂吗？哎，这个发白未必就不是。还有的说，你看我这都紫黑紫黑的，我这肯定紫砂。哎，这还未必就是。
1: 就是我们不能用颜色去衡量它是不是紫砂壶。
2: 对，所以呢咱们主要按成分上来讲，当然现在来说啊，一分钱一分货。如果您还是5块钱一把的那种壶，那它绝对不可能是紫砂的，是吧？
1: 可能是机制的。
2: 机制，并且本身它就不含有紫砂的成分。它可能是就是土，然后呢通过化工原料去染色。所以这种壶呢往往又被叫做化工壶。
1: 对。其实这一分钱一分货呢也分两方面说，但现在有的壶被炒到那么多钱哈，
2: 是
1: 质量啊、做工啊，或者是制作者的这个名气啊，它很多有其他附加的成分在里面了。而我们普通人所用的壶不是观赏的，也不是我们去拍卖的，我们是想放在家里玩赏，甚至我们是想放在家里喝茶的。
2: 对，那么就是说咱们在选壶的时候既要兼顾了它的观赏性，还要考虑它的实用性。
1: 对，
2: 是吧？如果您经济条件比较好，多收几把，比如说专壶专用啊，专人专用，这些都是好事。你像过去说紫砂壶啊叫做一壶不侍二君，
1: 哟，
2: 一把壶
1: 嗯
2: 都不给俩人使，不侍就侍候的侍啊，也有那写成事情的侍，就是不服侍就俩人，
1: 就专人
2: 就一个主人，客人来都不会使这个。这有他的原因，有的人他对嘴喝。你是不能，
1: 这就相当于自己的杯子一样。
2: 对，专用的啊。另外还有的呢，这个对着紫砂壶啊，可能他就是更多的偏重于他的观赏性。买了很多壶在那搁着，其实这个呢也不是太适当。这壶啊适当的您还

0: 还有一个就是范蠡。范蠡在这个成功之后，他功成身退，退隐到山林。
1: 嗯，
0: 化名叫什么？叫陶朱公。
1: 哦，
0: 陶朱公实际上就是古代的财神爷，他善于理财，善于经营，发了大财了。哎，陶朱公，这是他发明的壶。
1: 嗯，
0: 所以呢叫做朱壶，但是传说啊，那么比较这个具有一定科学性的来说啊，应该是就是他的发现应该。随着咱们用茶这个饮茶的方式出现，它才逐步出现。
1: 嗯，
0: 在唐以前那时候，那个喝茶那种方式啊，它是煮茶，它就根本不像现在这样有这个壶去气泡。那么冲泡这种茶，实际上宋直到元才开始，真正喝散茶是从明朝明初开始，那么用茶具去冲泡的。从这个来去推断一下呢，紫砂壶呢大概有这么千年以上的历史。
1: 哦，
0: 单山千年以前的紫砂壶未必就是现在刚才咱们看见的那么大小的啊，
1: 嗯，
0: 所以形状上不一定都是一样，
1: 它的可能器型更大一点。
0: 对，紫砂壶的全盛时期开始应该说是明朝以后，
1: 嗯
0: 啊，一直到清朝。下边咱们会讲到一些著名的，咱先说这紫砂泥是怎么发现的。
1: 哎，
0: 是吧，我去过这个宜兴，在宜兴啊，它有两个镇，有丁山有蜀山，一般它叫丁蜀，是吧。丁蜀镇那边制壶人有个传说啊，传说呢具体哪年间已不可考，就传说在早年间，老人就讲嘛，有一天呢就来了一个和尚，一个僧人，在这儿就去这个在街上开头是化缘，然后呢他这个街上人对他很好啊，这个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他就说跟着我，我给你叫富贵土，
1: 嗯
0: 啊，有的传说是皇家的土，他就在街上这么喊，大家以为呢这个就一疯和尚，但也有人觉得这里边有蹊跷，于是跟着他走到这个山边，发现有新挖的洞，这个洞里边泥呀颜色不一样，那个土发点红的也有，发点绿的也有，发点黄的也有，哎，人觉得这个颜色和他们平常做那个陶制的这些壶啊碗啊那泥不一样，就弄回去了，弄回去一烧，结果出来，哎呀，果然就是，这个又漂亮又实用啊，而且呢还很结实，
1: 嗯，
0: 哎，这就是现在咱们用的紫砂壶的前身。
1: 这是一个传说，
0: 一个传说故事，
1: 哦，
0: 哎，这个根据考察呢，咱们最早的紫砂啊，那个窑址中是在1976年在丁山那地方发现一个宋代的窑，
1: 哦，
0: 里边就出了一些紫砂壶的残片。
1: 嗯，
0: 咱们知道宋代喝茶呢和现在略有不同，唐煮宋典，唐朝是把茶叶跟这个水一块煮，煮完以后连茶带叶一块
1: 喝点，
0: 连吃带喝，
1: 送服，
0: 啊，对，到宋朝的时候呢就是点茶呢就稍微的那个，这就是更富于仪式感，
1: 对，
0: 是吧？但是呢他依然不是像现在这样喝，他把茶叶弄成沫，然后呢煮完了以后搁的一个这个盘儿，这些东西拿一竹拍子啪啪啪啪啪拍，
1: 看谁的沫多，
0: 对，这个称为叫斗茶，也称为叫点茶，
1: 嗯，
0: 是吧。到了那个元朝呢，他们这由于时间很短呢，他喝茶呢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他是一个在过渡。哎，到这个明朝的时候，那就正式基本和现在咱们的喝法就差不多了，
1: 哦，
0: 用小壶去冲泡
1: 散茶，
0: 沏茶，
1: 嗯，
0: 哎，用散茶，也不再用这个饼茶压缩茶了，
1: 嗯，
0: 哎，所以这时候也从朱元璋这平民出身的人呢，他就把很多他当年自己家乡的一些生活习惯带到了宫廷，
1: 嗯，
0: 上行下效，
1: 对，
0: 是吧，
1: 上
0: 有
1: 所
0: 好，下必甚焉，
1: 对，
0: 那么下边呢也就是纷纷的都用这个散茶，
1: 对，
0: 同时冲泡的方式呢也就用从宋朝那种啪啪那么拍改成就是泡水。
1: 其实这个饮食的流变确实是这样哈，自上而下，有的时候又自下而上。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

0: 距今3900多年前的一天，居住在黄河中游东岸的一个大型聚落突然遭遇外敌入侵。入侵者把一只巨大的牛角插入年轻贵族女性的身体，然后扭断了她的脖子。这个血腥的场景是根据尸骨遗存状态进行的推测，但依然让几千年后的我们感到强烈的震撼与不适。这还仅仅是那场残酷战争中的一个瞬间。在他的身边，尸身如山，白骨累累，并且几乎找不到一具顽尸。对于这场战争，我们知道的只有这些，但与他们一同深埋地下的还有一些戳印漂亮图案或者绘制蓝彩的白灰墙皮残片，大量精美的陶器、玉器、骨器、漆器以及零星的铜器。这一切都在引发我们的联想，或许战争发生之前，这里曾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人们在精心装饰过的建筑里过着富足快乐的生活。但战争让城市和生活都化为了废墟。就此从历史中消失的这个聚落被考古学家命名为陶寺。此时的中华大地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最后时刻，不同的区域拥有各自的文明中心。陶寺就是今天山西南部地区的政治、文化、宗教中心，以这样的聚落为核心组成的集团被称为邦国。万邦共存的格局形成已有400-500年，各邦国人口不断增多，农耕所需的土地资源日渐匮乏。当发展进入瓶颈期，残酷的战争就登场了，并且越来越频繁。这似乎是早期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段必由之路。几乎与此同时，公元前2000年的欧洲大陆因为资源争夺发动了持续长达1000多年的战争，史称印欧扩张。但是对于亚洲腹地的中国，这更像是孕生新时代的前夜。在冲突、纷争和心替中，众多邦国向着一个方向聚拢，中国从多元走向了一体。这个方向就是中。中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地理概念。这里是天下至中的原野，黄河在这里穿流而过。未来这一地区会孕育出辉煌灿烂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秦、汉、隋、唐这样的大一统王朝。但在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时候，这里还是邦国林立的时代。这些邦国同此前的良渚文化一样，已具备国家的雏形，不仅有复杂的社会分层，还出现了王权和早期礼仪系统。他们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交流与碰撞。大量考古发现告诉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邦国都在轰轰烈烈地建造自己的城邑。陶寺就是其中之一。4000年前的陶寺人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眼光和远见感到自豪。他们选择的这片区域在今天被称作陵坟盆地，他们用夯土建造的大城就在盆地中部的一座山脚下。夜深人静之际，他们或许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的涛声。近乎封闭的地理空间和充裕的山川资源带给了他们足够的安全感，肥沃且干湿适中的土壤 以及平缓的地势为大规模种植提供了条件。陶寺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把自己的聚落打造成了当时最繁荣的邦国之一。就在距陶寺直线距离不过400公里的西北方，今天陕西省神木县境内，同时期存在着另一个同样强大的邦国。它建立在高高的山峁上，拥有一座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重城垣组成的石头城，是我们已知史前城址中最大的一个。石峁是考古学家对它的命名。相对于陶寺，石峁更靠近北方，山脚下是黄河的另一条支流突尾河，四周不仅有耕地，还有大片森林和草原。这是一个以旱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的聚落。常年的丰收让石峁人学会了用多余的谷物酿酒，他们所掌握的谷物发芽和曲酿两种技术是我们目前所知最早的酿酒工艺。因为分处黄河东西两岸，石峁和陶寺被后世并称为邦国时代的黄河双雄。在石峁遗址中可以看到象征吉祥的玉被嵌入墙体，埋进墙根，这或许是某种祈福的方式，代表着石峁人对安稳永固的期盼。这样的美好愿望护佑了他们几百年的繁盛，但最终邦国却突然消失了。这个结局几乎和陶寺一样，陶寺和石峁的衰落成了一个谜。是什么摧毁了他们？那么多的人都去了哪儿？我们只能借助留存不多的历史残片，尝试去连接可能的原因和结果。得益于农业的不断进步，地里产出的粮食越来越多，可以养活大量的人口。但人口膨胀带来了一个新的矛盾，那就是各个层面的竞争都在加剧。邦国内部由于财富、权力占有的不均，阶层分化愈发明显。邦国外部更是风云激荡。以前大家各自埋头发展，如今聚落体量越来越庞大，对周围的辐射和影响日益增强，很容易被对手发现。有关注就会有较量，竞争最激烈的外化形态就是战争。早期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兵力，要想胜利必须打造一支骁勇善战的队伍。人数越多固然越好，但个体作战能力与整体配合一样重要。邦国领导者渐渐意识到，打仗和种植一样，不仅需要体力，还需要技巧和战术，以及更先进的工具。这促使他们抽出大量时间用于训练、演习和研发武器。历史上最早的军队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在农业时代，失去土地意味着放弃生产、牲畜、房屋和存粮，这几乎就是失去一切。战争于是变得格外残酷。考古学家在陶寺遗址中发现，当地人原先使用的斧灶有一天突然绝迹，具有石峁风格的陶粒以及铜齿轮、陶鼓、口簧等器具却出现在了陶寺城内。再加之陶寺遗址内堆积如山的尸体，被扭断脖子的女贵族 这些信息似乎都在隐隐约约地指向一种可能。有人推测，终结陶寺文明的很可能就是一场资源争夺战，而战争的发动者很可能就是黄河对岸的石卯人。石卯人为什么会发动如此惨烈的战争？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您听说过吗？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冬天还得睡一会儿。哎呦，这一年四季啊都是哈气连天呀。有的时候看一下自己同事午睡时候那个睡姿五花八门的样子，根本睡不够啊。哎，那今天呢就叫大家来做一杯提神醒脑的解困茶，让你在这个夏天里提起精神加油干。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5: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4: 好，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解困茶。
6: 春困秋乏夏打盹，能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7: 给你泡杯茶，提提神，好吧。
5: 制作方法，主要食材有西洋参、黄芪、枸杞、陈皮、茉莉花。首先将食材放进茶壶内胆，第二步加水泡茶即可。
8: 嗯，清甜的好喝。哎，这颜色多好看啊。姐为啥犯困啊？
7: 大脑缺氧可以呢，到外面去活动活动。所以说为什么要踏青，就是这个道理。
8: 这条视频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让你们领导看到，然后让他也给你泡着喝，更重要的是让他给你放个假出去踏青去。
4: 打工人们啊，别一想提神就只知道猛灌咖啡了，那给自己来泡一杯既健康又提神的解困茶。再教你一招啊，上班之前把食材提前用过滤包分装好，每天上班带一包，既控制了量又省时方便。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一首曹方的《春花秋开》。各位好吗？我是春晓，我们主题是星夜曼陀林。曼陀林这个乐器听起来名字就太有诗意，太让人有好感了。它是中世纪的游吟诗人手上诞生的美好的乐器，在当下的美国乡村音乐里都能够常常听到这件乐器。就用这个道具，美妙的曼陀林作伴，我们要和它一起想在音乐的蓝色星空里，来听一首陈洁仪的《从前的我》，里面也有它，曼陀林。

曼陀林和其他琵琶有共同的祖先，所以演奏方法也非常的相近。那种很密集的像银铃一下清晰下来的那个旋律的线条，其实很容易靠近人的心灵，那份宁静有一点悲伤，但不至于催人鼻酸。这种有温度的忧郁是很适合一份有气质的乐器的表现。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4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6%。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

0: 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2: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1: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3: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1: 嗨，都是小意思。
2: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1: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4: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5: 大量人口的聚集，让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成为可能。于是，四面八方的移民与本地人一起，开始营建一座都邑。他们相信，这座都邑除了能给予自己庇护，还能实现梦想。围绕这座都邑，不同的人在从事不同的生产。有人专注于房屋和工程的建筑，对不同类型的木头及使用方法了然于心。他们已经有了类似于宋代营造法式中所描述的营造规制。有人专注于器具制造，不断练习精准控制火的温度，全力以赴地追求着实用性和美观度。有人专注于农业生产，花了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土壤和水分的利用，以及对作物的选种和培育。不同职业的协作，保证了一座庞大都城的建设与运转。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在不断的分工，同时又在向心的聚合。显然，这样的一座都邑无法一蹴而就，它浸透了数代人的智慧与心血。而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创造性地采取了多网格结构的城市布局。多网格结构以围绕宫殿区的井字形大道为中心向外延展，形成路网。路网之间是带有围墙的一个个封闭空间，因而路网既是交通孔道，又起着分割城市功能区的作用，显示出极强的规划性。这是作为权力中心的政治性城市的重要特征。我们无从得知这座都邑的设计者是什么样的人，但从各区域发掘的遗址和文物中，可以领略体会到几千年前二里头人独特的建都思想。这件青铜甲是温酒和盛酒的器具，圆口三足，做工看起来较为简陋，却是迄今出土最早的青铜甲。它的诞生地很有可能是位于二里头都邑南部的青铜器作坊，这里临近古伊洛河，取水方便，同时远离人群，可以避免给城市造成污染。这也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作坊，连续使用了约200年。从残留的铜渣

0: 和干锅残片可以获知。二里头人已经掌握了具有相当难度的核泛技术，来铸造青铜锂容器和锂兵器。这件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龙形器，全长超过70厘米，似乎正在游动。器物的做工之精，体量之大，前所未有。它一样也是本地制造。就在青铜器作坊不远处，是一座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大型绿松石作坊。二里头贵族所佩戴的绿松石饰品大都出自此处。在二里头时代，绿松石和玉一样是高端奢侈品，被当作上层社会的身份标识。这个仅有2.2厘米高的猴形微雕，由动物骨骼制作而成，抱膝蹲坐，形容生动，仿佛在表达无尽的哀思。他发掘自一个儿童的墓葬，生产地很有可能是二里头的骨器作坊。人们在这里发掘出了骨器、脚器加工过程中多个环节的遗物，有锥、足和簪等成品，以及各种半成品。他们点缀着二里头人日渐热闹缤纷的社会生活。这些手工业作坊除骨器作坊位于中心区西南角外，另外两座作坊分布于城南，而且遗址规模较大。由此可见，这个区域很有可能是二里头都邑有意设立的官营作坊区，或者也可以说这里是二里头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作坊是二里头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写照，同时每个作坊被赋予的技术职能也成为他们重要的社会属性，代表着聚落的核心竞争力。这些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由此制造出的器物，很多都带有或深或浅的不同区域的印记，就像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移民和农作物种子一样，他们携带着各自的文明成果，从或远或近的地方而来，在二里头汇聚，共同打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技术中心。从官营作坊区一路向北，会看到一片开阔区域，东西长约200-300米，这是二里头的另一个功能区。高出地表的圆形建筑像是粮仓，又类似流传至今的坛。低于地面的长方形半地穴式设施，或许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扇。四周不见柱子的痕迹，表明他们大约没有屋顶。二里头的祭祀区就在这里，二里头人视之为圣地。根据中国古人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圆形的坛或许是用来祭天，长方形的扇大约是用来祭地。祭祀源于先民的信仰崇拜，早在新石器时代，各地就留下了祭祀的遗迹。二里头所处的年代，中国人的信仰主体正在从自然神向祖先神过渡。我们不太清楚二里头先民祭祀的对象究竟是谁，但最高级别的祭祀应该是最高级别的统治者才能拥有的特权。通过祭祀，最高统治者构建了一种神圣而森严的信仰秩序，这种秩序进而又形成一种精神力量，吸引着四方来客。 诸多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往往都是由祭祀中心发展而成。正是通过这样的诚意，原本原始平等的社会转变为有阶级的社会。这仿佛是在提示我们，这片祭祀的区域或许也是二里头多邑诸多故事开始的地方。如果说南部作坊区和北部祭祀区的功能定位更偏向公共属性，那二里头都邑中心区的东部和西部则构成了二里头的私人生活领域。这里零散分布着不同家族和群体的居住区，他们中有平民，也有贵族，由于身份不同，居住环境也相差甚远。一簇簇的半地穴式窝棚为平民之家，地面上的单间或多间房屋则为贵族的私宅。这些居住区同时也是墓葬区，二里头先民会直接把逝者埋在房屋前的院子里或近旁，或许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紧密维系与祖先的精神连接。这种大聚居小分散的居住形态以及居葬合一的墓葬制度，在数百年前的石峁也能找到些许痕迹。中国古人讲究视死如视生，视亡如视存。在这最早的中国，人间的等级秩序被一并带入墓葬中。墓地的形制、方位、陪葬的物品和数量等都有特别的讲究，这便是葬礼。俯瞰全城，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处于城市最核心位置的是东西南北四方建筑群一起拱卫的中央工程。这里也是整座都邑地势最高的地方，与王权的至高无上相呼应。王必须身处凌驾于聚落群之上的中心位置，并呈现出相对于其他位置的明确的不平等性，这将忠的显要地位凸显无疑。考古学家用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来形容这片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的区域，四周的宫墙皆用夯土板筑而成，形制方正而规整。宫城内最大的一座建筑由主体殿堂、四围廊庑、庭院和正门门署等单元组成，主次分明。开阔的中庭可容纳数千甚至上万人，其中坐北朝南的主体殿堂主人只能是王，二里头的各种治理政令就由此发出。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和春晓一起来分享今天的星夜曼陀林。星夜曼陀林带着一种忧郁和孤独的色彩，我们可以带你看看这件古老的乐器曼陀林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吉他演奏家董运昌和曼陀林的演奏家陈雅慧他们所演绎的作品，整张专辑里面都很好听，让人仿佛是穿越到欧洲的小镇，沐浴在威尼斯的阳光里，心里都是一种平静的愉悦。音乐的力量就是这么神奇，让人一下子就能来一个心情的180度转弯。孙燕姿，180度。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谷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将为您讲述可触摸的乡愁，体验泰谷非遗。如果说非遗保护是一座桥梁，那么桥的这头是历史，桥的那头就是我们的生活。在山西太谷，非遗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化遗产，而是你可以亲手揉一块太谷饼，学一段秧歌，打一套形意拳，刻一方砖雕的日常。对普通百姓而言，太谷非遗并非遥不可及的文化符号，而是可亲手参与、可沉浸式感受、可带回家的美好体验。下面就让我们以游客的视角走进太谷的大街小巷、工坊巨舍，看看有哪些值得亲身体验的非遗项目，以及如何规划一趟充实而有趣的非遗之旅。指尖上的匠心，首座体验类项目。首先是太谷饼的制作，太谷饼以甜而不腻、酥而不碎闻名，其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承载着160余年的晋商味道。位于108国道旁的新饼记文化产业园是最佳体验地点，在这里你可以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完成太谷饼的全套手工制作，从称量面粉、熬制糖浆到揉制面团、按压成型，最后送入传统吊炉烘烤，整个过程大约40分钟。出炉后趁热咬上一口，那种外酥内软、芝麻焦香的口感远非工厂流水线产品可比。产业园还设有太谷饼博物馆，展示从清代至今的饼模、包装和史料，还可透过透明生产线直观观看传统技艺与智能生产的融合，体验感十足，成品可以带走，特别适合亲子家庭。接着可以体验晋派砖雕，太谷的晋派砖雕以细腻繁复著称，常见于晋商大院的门楼影壁之上。在位于古城西街的晋派砖雕传习所，你可以从一块素胚开始学习绘制图案、雕刻粗胚、细琢修整，传承人温师傅会手把手教你刻最简单的福字或莲花纹。别怕没有基础，传习所提供半成品的素胚，你只需要完成最后一步精雕，就能获得一块属于你自己的砖雕摆件，体验时间约1.5小时。由于工位有限，建议提前一天通过太谷文旅微信公众号预约。麦秆画与景泰蓝掐丝，这是耐心者的艺术。麦秆画是利用麦秆的自然光泽和纹理，经过剪、贴、烫等工序制成的修饰画。太谷麦秆画以细如发丝、薄如蝉翼著称，在朝阳村的麦秆画工坊，传承人杨老师会教你用最基础的麦秆剖平、刮薄和拼贴技巧。虽然无法在1-2个小时内完成一幅大作，但你可以制作一张麦秆书签或小挂件， 同样值得体验的还有景泰蓝掐丝工艺。在古城南街的非遗体验馆，你可以用铜丝在木胎上勾勒图案，再填入彩砂，制作一枚珐琅胸针。这些精细手作体验时间约一小时，适合喜欢安静的成年人。除了常见的砖雕和麦秆画，太古还有一项精巧的非遗歌哨制作。歌哨技艺精巧，名声清脆悠扬，曾是太古老城家家养歌的岁月印记。在古城深处的非遗工坊，你可以跟随老匠人体验削竹、刻槽、调音的过程，制作一枚属于自己的歌哨，感受空中交响曲的匠心所在。体验时长约一小时，建议提前询问开课时间。泛制葫芦与烙彩葫芦，一壶一世界。太古是山西重要的葫芦种植和加工地，在胡村镇的葫芦非遗工坊，你可以了解泛制葫芦如何在模具中长成特定的形态，如八仙、寿星，也可以体验烙化葫芦，用电烙铁在葫芦表面烫出深浅不一的线条。对于初学者，推荐尝试烙彩体验，即用低温烙笔临摹简单的图案，约40分钟即可完成一个葫芦挂坠。筋骨中的豪情，武术与戏曲体验。形意拳起源于太古，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也是太古刻在骨子里的武学基因。它不追求花哨的动作，以劈、崩、钻、刨、横五行为核心，刚猛朴实，讲究内外合一。体验形意拳的最佳去处是位于古城东大街的太古形意拳协会，提供针对游客的一小时体验课，内容包括礼法、站桩和五行拳中的劈拳，无需武术基础，只需穿运动鞋和宽松衣物即可。许多游客反馈，站上5分钟的桩功就双腿发抖，但收功之后浑身通透。在一招一式中，你不仅锻炼了身体，更领悟到形松意紧、武德为先的武学智慧。此外，太古还推出了观赛加练拳加游古城一站式体验，感兴趣者可关注文旅平台获取赛事信息。太古秧歌是乡土气息浓郁的地方小戏，唱腔高亢婉转，内容多为家长里短、男耕女织，演绎太古市井百态。体验地点首选古城建陶剧社，剧社在晚上7点有互动场，你可以换上戏服，剧社提供男女老旦各种行头。在传承人孙桂明老师的带领下，学唱一小段游铁道或看秧歌，不会方言也没关系，老师会用普通话逐句教。最有趣的是跑旱船模拟，踩着鼓点，扭着十字步，手里摇着彩扇，一瞬间你就成了秧歌里的角色。体验时长约一小时，剧社还会录制你的表演视频发给你，很有纪念意义。舌尖上的风味，非遗美食品鉴。太古的非遗美食不止太古饼，漫步古城，你可以按图索骥品尝以下项目：古城东大街的荣兴堂太古饼老字号总店有现烤的热乎太古饼，比包装版香10倍，还有油茶、梦风饼等衍生品，卷卷与灌肠也是不能错过的美食，还有酒枣传统制作，太古盛产胡瓶枣，用白酒腌制后密封，到冬天开坛，枣香酒香交融。2025年新列入县级非遗，古城南街聚元昌干货店有售，可以现场尝一颗，枣肉饱满，酒气扑鼻，但不醉人。此外，太古还有绞活龙等民俗表演类非遗，在古城节庆期间可观赏到灵活精巧的绞活龙展演，感受太古民间民俗的热闹与鲜活。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太古，我推荐您2日深度游玩的行程。第一天，手作与秧歌，上午 新饼记文化产业园，太古饼制作体验约2小时，接着到晋派砖雕传奇所雕刻体验1.5小时，午餐可在老街体验各种美食，下午古城南街非遗体验馆景泰蓝掐丝或麦秆画书签约1.5个小时，接着去建陶剧社体验太古秧歌，17点到18点场次，晚餐在古城老街品尝卷绢灌肠或油茶，第二天武学医药与葫芦，上午在公园或广场跟随晨练的市民学习形意拳，大概1个小时左右，接着驱车前往朝阳村麦秆画工坊，完成一幅简单的麦秆画约1.5个小时，午餐可选老孙家灌肠铺，下午可以去广裕远中医药文化产业园参观龟苓菊古法炮制工艺，参与蚊香食药材互动游戏，探秘定坤丹等国家级保密技艺，开启非遗家康养之旅约2小时，葫芦非遗工坊烙画葫芦挂坠约1小时，傍晚返程。在太古，非遗不是舞台上遥远的展演，而是你手中那块刚刚出炉的太古饼的热度，是你嘴里那句刚学会的秧歌调的声色，是你双腿站完桩弓后的酸痛与畅快。当你亲手制作一枚歌哨，烙一个葫芦，刻一方砖雕，当你穿上戏服扭起秧歌，站好三体式打出劈拳，你便成为了非遗传承链条中的一环。这也正是太古非遗最动人的地方，它欢迎每一个人坐下来，动起手，哼出声，欢迎八方来客走进太古，感受非遗魅力，感受太古的与众不同。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山西影视全媒体直播《走进太谷之夜》精彩亮相；晋中市太谷区召开全区经济运行分析暨项目建设推进会；区委书记张立维检查指导高考备考工
2: 作。近日，由山西影视《跟我玩》栏目倾力打造，以走进太谷之夜为主题的全媒体直播活动在太谷区汇演中心举行。活动通过省级融媒体平台全网同步直播，向全国观众展现白塔区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与基层社区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作为山西影视空中大舞台特别节目，本次直播聚焦白塔社区红色基因与群众文艺活力，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开场大合唱《壮美延安》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用激昂旋律致敬革命精神，舞蹈《看秧歌》《黄河源头》则融合恢宏气势与乡土风情，小合唱《黑龙江岸边洁白的玫瑰花》，歌伴舞《我爱桃花我爱家》展现居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晋剧独唱《三娘教子》彰显传统戏曲魅力，情景剧《烈火中永生》以深情演绎重温红色故事，萨克斯合奏《咱当兵的人》奏响拥军爱国强音。此次直播不仅是一场文艺汇演，更是一次立体化的对外宣传窗口。通过实景展演、故事讲述与群众自编自导的节目，白塔社区将红色历史、人文风貌及基层文化创新成果生动呈现于全国观众面前。
3: 此次直播活动全方位展示了白塔社区厚重的红色底蕴与古朴雅致的古城风貌，不仅有效提升了社区对外形象与知名度，更进一步凝聚起邻里同心向善、共建家园的强大合力。
2: 活动依托省级媒体多平台联动，有力提升白塔文旅知名度与美誉度，同时与文化凝聚社区向心力，为基层文化建设和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本次山西影视空中大舞台走进太谷之夜，依托省级直播平台，全方位展现白塔区基层治理成效、邻里文明新风、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让社区好故事、基层好声音走向全网。下一步，白塔区坚持以党建聚合力，以红色铸根魂，以文化聚民心，持续深耕本土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活动，真正做到文化润民、服务利民、实干惠民。
0: 6月2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全区经济运行分析暨项目建设推进会，深入分析全区1至5月经济运行情况，研判当前经济形势，查找问题短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会议。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郭志强，农高区相关负责领导赵永红，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希威，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副区长韩构平、赵瑞旭、李波、史安国，太谷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黄岳飞，区政府党组成员陈秋芳参加。
1: 会上，区统计局、发改局负责人分别就当前经济运行需关注的重点工作和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做了汇报。会议强调，要破除畏难思维，树立凡事必有解的攻坚思维，坚决纠正遇事先摆困难、自我设限的惯性做法，杜绝简单以财力不足、条件有限为由放弃思考，坚持目标导向，先定任务再找路径，多渠道挖潜、多方式破局，只为落实想办法，不为困难找借口，拿出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的劲头，全力攻坚。要压紧压实分级责任，构建权责清晰的落实体系，分管领导牵头统筹分管领域指标，行业部门具体抓好本行业指标调度，乡镇属地负责辖区内企业和项目的摸排服务，做到指标分解到岗，责任落实到人。要狠抓鹰统劲统，确保经济数据颗粒归仓，全面摸排归上工业、商贸服务业、在建项目及零散税源等主体，严格执行统计口径， 常态化排查漏桶、池桶、错桶问题，做到应纳尽纳、应报尽报，真实反映经济运行实际，要健全闭环调度机制，强化指标过程管控，对滞后指标及时预警，专项交办、限期整改，以常态化调度倒逼进度，避免被动应付、月末突击，要深化指标分析研判，精准破解运行短板，对照目标任务、同比数据、区域位次，逐项分析核心指标运行情况，找准结构性、行业性短板，区分客观困难与主观不足，提前预判风险点，靶向制定攻坚措施，要抓实财税开源节流，稳固财政运行底板，紧盯重点税源、零散税源和新增税源，依法征管，堵漏增收，严控一般性支出，优化支出结构，将有限财力集中用于保企业、保项目、保运行的关键环节，要下沉一线帮扶，全力稳住存量基本盘，常态化走访重点企业，精准解决用工、融资、产销、审批等实际问题，推动企业稳产满产、应开尽开，稳住产值、营收、税收等核心指标，要加快项目开工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对成熟项目加快手续办理，推动具备条件的项目早开工、早入桶、早形成实物量，抓好技改项目和零星工程，以项目投资拉动指标提升，要聚焦园区主阵地，推动农高区、经开区提质增效，把两大园区作为经济增长核心引擎，强化土地、能耗、资金等要素保障，加快基础设施配套，推动落地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达效，培育新的增长极，要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抢抓政策资金项目红利，专人对接上级部门，精准研究政策导向，积极申报专项债、产业资金和扶持项目，主动争取要素倾斜，用外部资源破解本地瓶颈，要坐实项目滚动储备，夯实长远增长后劲，围绕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民生发展，动态谋划储备项目，建立项目库滚动更新机制，成熟一批，入库一批，实施一批，为后续指标持续增长蓄能，要强化督导考核问效，倒逼工作落地见效，定期开展专项督查，对指标推进缓慢、落实不力、整改不到位的单位通报提醒，以督导考核倒逼责任落实、工作见效。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锐意攻坚、狠抓落实、盯着目标干、顶着压力冲，努力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交出一份合格的太谷答卷。
0: 6月2号，区委书记张立维检查指导高考备考工作，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认识、压实责任、周密部署、密切配合，切实抓好高考组织管理与服务保障各项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副区长韩够平参加。
1: 张立维先后深入区教育局、太谷中学、一元酒店，详细了解考点布置、考务组织、考生服务、消防安全、食品安全、试卷管理、用电保障、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准备情况，并对重点工作进行现场安排部署。张立维指出，高考关系千家万户和广大学子切身利益，各级各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规范考务管理，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学校各方责任，精细做好考点布设、全流程模拟演练、应急处置等关键工作，常态化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强化电梯等关键设备维保运维，全力打造公平公正、规范有序、风清气正的考试环境，坚决守住高考安全底线，要聚焦考生需求，强化服务保障，始终坚持以考生为中心，想考生之所想，急考生之所急，广泛动员社会志愿服务力量，统筹推进考生往返接送、路面交通疏导、考点秩序管控等重点工作，同时细化各项服务举措，闭环落实各项保障任务，全力为考生营造舒心安心的应试氛围，要统筹多方力量，优化考试环境，进一步健全应急联动机制，全面落实定点医疗值守、考场周边环境降噪等举措，加强对考生以及家长的人文关怀，严格执行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从严把控食材采购、加工制作、样品留存、 环境消杀全流程关口，全方位筑牢食宿安全防线，为广大考生提供安全整洁、舒适安心的备考应试环境，全力保障考试平稳有序，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6月3号，六三虎门硝烟纪念日主题活动暨校园禁毒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晋中信息学院举行。晋中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刘永红，副区长是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江志杰，晋中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支队长谢云鹏，晋中信息学院副校长傅永林参加。刘永红宣布校园禁毒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他指出，当前毒情形势依然严峻，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对青少年群体的危害持续加剧，要以史为鉴，警钟长鸣，牢牢守住校园禁毒主阵地。学校要常态化开展禁毒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自心自律，主动学习禁毒知识，积极参与禁毒宣传。江志杰在致辞中提出3点期望：一是铭记历史，绷紧禁毒思想之弦；二是聚焦校园，筑牢青少年防护屏障；三是全域联动，完善禁毒工作体系。活动还通报了全市禁毒办案数据，全市破获毒品刑事案件同比上升383%，查处吸毒人员同比上升288%，有力打击了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启动仪式后，与会领导参加了签名活动。6月3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新能源项目推进座谈会，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程希威参加。会议通报了各新能源项目、全区储能项目整体推进情况。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和项目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清新能源项目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锚定建设目标，多措并举破解瓶颈，提速项目建设。要紧盯突出问题，精准攻坚，分类施策，项目单位细化建设计划，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做实各项前期衔接工作，全力追赶建设进度。各职能部门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主动向上对接沟通，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升履职效能，务实解决项目落地过程中的难点堵点，全方位保障新能源项目高效有序推进。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6: 加油，追梦人。
7: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那无爱的瞳孔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女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来听歌吧。

服装科毕业的小美江美琪在 MTV 台举办的新生卡位战当中曾经勇夺第四名，签约了当时成立的维京音乐，成为旗下歌手。她算是温暖系的情歌手，朴素的近似于没有技巧没有包装，但实在因为音乐好声音好能够直抵人心。她的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他的代表作包括《双手的温柔》《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我多么羡慕你》，无数脍炙人口的经典，陪伴许多人走过伤心时刻。

介绍一支乐队，叫做万能青年旅店。一般流行歌曲的长度呢是4分到4分半，但是万能青年旅店它常常颠覆这个法则，他们动不动一首歌就到达了8分钟，讲的故事很丰富，而且他们有可能是最强调字正腔圆的乐队，来自北方，这也使得听众能够专注于主唱的表达，接受他们在歌词中那种拼凑式的叙述。这个乐队还讨厌大合唱，想想真是一群自由的灵魂，他们在歌中写现实，写青春，写一切冲撞中的思考，而旋律却不乏魔性，这是独一无二的万能青年旅店。

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宝物，或者是无可替代的东西，或者是长年累月留存下来的事物，也可能是家人、朋友、兴趣、工作，乃至金钱和房子。但是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你拥有的所有东西都不过是这个世界寄存在你手里的。实际上我们一无所有，比如富有，世界给了你消费的权利，而正因如此，富有的人的消费的目的可以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十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This question 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关于胡彦斌，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编曲这么厉害，但是歌却不红？人们总结理由，不肯商业化。不过最近这些年，胡彦斌的曝光率高了很多，对于他的歌迷来讲，这是一个开心的消息。早年的时候，胡彦斌的音乐以 R&B 和古风比较典型，他不喜欢商业化，可是嗓音独特，导致一部分人坚定的喜欢，另一部分表示不能理解。出道早，歌曲到现在听也依然不过时。经历了起起落落，更成熟的年纪也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跟舞台上的灵魂歌手不同，舞台下他已经在商业世界里一路高歌猛进。以擅长编曲闻名的他，似乎也将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新编排。

作为华语流行乐坛代表性人物之一，陈奕迅一直被外界称为张学友的接班人。他因为诸多流传广泛的歌曲而被更多人熟知。成名之后，他又用音乐的不断变化来改变人们对流行曲的理解。在他的演唱中，他把每一首歌完全消化吸收，而且用更直接和诚恳的方式表达，不仅能用发自内心的情感演唱情歌，同时表达中还具有多层面的个性和思维，这是他为什么可以胜任几乎不同类型歌曲的原因。曾经在金马奖上一段长达20分钟的串烧，让人们看到了他游刃有余的功力。

如何做一个有品味的人？我看过一个分享，很有趣。他说你不需要长得有多漂亮，但一定要收拾得干干净净。你不需要穿戴有多昂贵，但一定要衣着得体。做到内心有爱，脸上有光，灵魂有趣。有些事情想不通就不想，有些人处不来那就不处，有些情感得不到就不要，而有些理啊，说不清就不说了吧。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要保持内心的丰盛和强大，做到骨子里有坚持，言行中有教养，交往中有包容，心灵中有善良。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42%，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6%。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

0: 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1: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2: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3: 为了资源利用。

0: KP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这是一次充满仪式感的铸造，工匠们的目标是一尊铜制的鼎，一尊史无前例的鼎。他们刚刚用泥土完成与铜鼎等大的陶具，这个实心陶具在当时的铜器制作工艺中有一个标准的称谓，模。工匠在这个模上庄重地刻下三个字，后母心。后在甲骨文里意指伟大尊贵，后母是对商王王后的尊称，心则是这位王后的庙号。铜鼎就是为了纪念去世不久的王后心专门制作的，这将会作为她的随葬一并埋入地下。铜被融化成液体，

做好了以新模样面试的准备。此时中国历史正处于商王朝时期，铜的冶炼在中国本土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商朝的工匠可以用滚烫的铜液熟练制作出符合各种需求的器物。人类早期冶炼的铜是红铜，过于柔软，缺少硬度。经过无数次尝试后，他们发现在红铜中添加一定比例的锡和铅后，铸造出的器物硬度会明显增强。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铜合金在冷却后会呈现出明亮而高贵的金黄色。所以当时的中国人也把铜叫做金。或许是为了表达美好的寓意，用铜液制作出的器物也被称为吉金。鼎的制作不同于兵器或者农具，造型更加繁复多样。当时的中国人为此研发出一种特别的铸造工艺，被称为复合泛铸技术。工匠们打磨做好的模之后，会在外部涂上一层泥，这层泥被称为泛。模和泛之间形成一个空腔，也被称为形腔。顾名思义，腔的造型就是未来铜器的造型，腔的宽度就是器壁的厚度。将温度高达1000多度的铜液浇灌进模范之内，剩下的工作就是等待，等待溶液冷却。黑暗的形腔内，铜液渐渐凝固，泥做的饭已被高温烧成陶，完成的时刻到了。工匠把包裹在外的饭打碎，一个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巨大铜鼎破壳而出。这是艺术与美的创造，彰显着当时冶炼技术所能达到的极致。这也是王权力量的产物，代表着社会和国家发展的新高度。这尊金光闪闪的鼎，在历经未来岁月的洗礼后，会氧化变成庄重深邃的青绿色。今天的我们称它为青铜器。青铜器不仅仅是一类器物的统称，它指称了人类发展史的一个阶段——青铜时代。而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从模和泛中诞生的精美力作即将成为国之重器。铜是人类最早能熟练驾驭的金属，它来自这种名为孔雀石的翠绿色石头。没有人知道石头里的秘密最初是怎样被发现的，只知道这种漂亮的石块常常被先民拿来做饰品。也许是一次偶然，孔雀石遇到了火，它在热烈的灼烧下融化了。铜就这样不经意间与人类相逢。迄今我们见到的世界上最早的铜制品，是距今10000年前后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西亚地区先民打制的铜针、铜锥和铜珠。大约7000年前，欧洲的巴尔干群岛到亚洲安纳托利亚一带的先民陆续掌握了冶炼铜的技术。这种技术像一股大潮，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距今6000多年至4000多年，中国大地上开始有了使用铜的痕迹。

0: 痕迹。最先迎接这场新技术革命的西北地区先民，留下了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铜器，散落于今天的新疆、甘肃、陕西等地。这些被零星发现的铜器主要是小型生活用具，这为我们隐约勾画出一条史前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起源于西亚的冶金术，经由中亚从新疆和甘青地区进入中国。但中国人为这项技术赋予了超越技术本身的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意义。传说中第一个这样做的是有治水之功的禹。传说中禹是夏朝的创建者，夏朝建立之后，九州安稳，四海升平，百姓和国家都逐渐富庶起来。据说到了夏朝建立的第四年，普通老百姓家就有九年的粮食储备，而国家积蓄的粮食30年都吃不完。于是有大臣请示禹，现在各州缴纳的税赋太多了，应该做点什么呢？禹决定用各州缴纳的贡金铸九尊铜鼎，一州一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铸成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这是禹成为九州之主的象征，也意指天下一统。九鼎究竟什么样，有无留存？几千年来，无数人去寻找过，但始终没有找到。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铜鼎，以及最早的青铜理容器铸造作坊，我们是在位于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内发现的。各种陶范、石范、熔炉碎片以及铜渣、铜矿石、木炭等冶炼遗物都向我们表明，距今大约3000多年前，二里头人已掌握了较为成熟的范铸工艺。不仅如此，他们已经在使用更为先进的合金技术。此前流行的红铜，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几乎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熔点更低并具有更强硬度和延展性的铜锡铜铅二元合金，或铜锡铅三元合金。从那时开始，中原就成为中国冶金技术的中心，再也没有动摇过。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中某一些独特而精巧的器物就有脱离日用品而被赋予某种特殊用途和特定意义的趋势，这成为后世中国礼器制度的开端。礼器是古代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饮、征伐以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器物的规制体现了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与权利。在中国早期历史中，礼器以渊源和功能而论，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用于宗教活动的特殊器物，最典型的就是各类玉器。另一类由生活用器衍生而来，起初阶段它们尚未完全脱离实用功能，比如陶制的酒器、石器、石制工具、武器等等。到了二里头时期，青铜器接续陶器，成为礼器的主要物质载体。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真的是音乐一响起来，整个世界都清静了。我一直忙到了落座前，赶去参加了一个很棒的女性成长思想会。大家知道吗？我们其实在今天围绕了一位怎么说，很特殊的女性人物，因为这是她的生日。我们想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会为这位女性来庆生。她叫范崇燕，可能提到这个名字大家觉得有一点陌生，但是如果我提到另外一个名字，可能有一点恍然大悟的感觉。范仲淹，他就是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他也是被朱熹称为叫天地之间的大人物。范崇彦是范仲淹后人第三世代。我不知道，当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位在历史上对于我们中华文化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大家会想到什么？他生活在北宋，对吧？我觉得范仲淹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能够立德、立功还有立言的人。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们从立德来说，他早年丧父，寄人篱下，然后为官以后始终是清正廉洁，哪怕身居高位，家里也从来不设宴席，而且大多自己得到的俸禄都用来创办义学，周济他的族人。在去世之后竟然也没有钱去办理丧事，子孙当时都是要靠借贷生活的。我们再来说他的立功。我记得在上学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他就在，因为他是庆历新政的领导者，比王安石变法早了20多年，也是北宋改革的开路先锋。而且就是他在西北抵御西夏的时候，也是提出了很多积极的防御的策略，受到了很多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戴。再有就是他的立言，我们大家熟悉的《岳阳楼记》，这个只有300多字的文章，真的是诞生了无数成语跟格言，尤其是我刚才说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觉得把整个个人的那个命运跟国家跟民族就紧密的相连起来。所以参加了这个分享会之后，我有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好像穿越了时光，去和范仲淹这样一位中国的思想界的一位孤勇者跟理想主义的一个灯塔，我真的觉得他是这种灯塔一样的人物，去好好的做了一次深度的沟通。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如果有空的话，好好的去重翻一下经典，多读一读像《岳阳楼记》这样的千古的名篇，多感受一下像范仲淹这样天地间第一流的人物。我想大家的那种智慧真的是很快就会起来。所以在今天，我希望我们能够用一段音乐，能够用一段和音乐在一起的时光来帮你做一件事情。我们总说音乐是神奇的，对吧？那音乐是不是能够很好地定义我们的生活？你的生活当中音乐都是来如何做定义的？你来说说看呀。

今天暖场歌名字叫 Morning in the Coffee， 咖啡里的清晨，只有少少的几句歌词哈，然后就是用这种器乐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咖啡馆里独有的那种松弛的质感，你会感受得出来。其实很多的音乐作品就像刚才这首歌一样，没有什么浓烈的起伏，而有的只是那种恰到好处的温润和安宁，我想也比较符合很多朋友对于自己生活的定义吧。他们觉得这样子就是最好的，就是在不慌不忙当中，就是松弛下来，就是去接纳生活去给予的每一份平淡和安稳。这是音乐帮助这样的朋友做的选择，这是用音乐来定义了这样一些朋友的生活。你的生活呢？

0: 15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4: 青铜器的地位决定了它的生产必须被高度重视，铜矿以及与之配套的锡矿和铅矿的开采成为一件关乎王朝命脉和政治根基的大事。商人已具备一定的开采能力，铜斧、铜凿、木铲、木洗矿槽等成套采矿设备提高了开采效率。除了较为容易的露天开采，他们还通过竖井、斜井、平夯等方式深入到了数十米的地下。一切要素中最根本的是矿源，为此商王调动举国之力四处勘探。位于商王朝都邑北方的中条山是早期被发掘的资源，但这还远远跟不上国家的订单。商王将视野投向了长江中下游。湖北大冶铜绿山以及与之毗邻的江西瑞昌铜岭，就这样先后成为商王朝主要的铜矿开采地。不过这些地方远离都城，必须解决运输的问题。商人采

0: 采取的办法是先就地冶炼出纯度较高的铜锭，然后把这些半成品通过长江以及其支流运到中原。于是位于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商代南方矿产资源的最大中转站。渐渐的，一条相对固定的运输通道出现了，后世为它取名为金道西行，又叫铜西之路。数百年时间里，这条通道好似青铜时代的动脉，源源不断地为王朝的体制输送动力。变迁再一次到来，作为商代的早中期都城，郑州商城存续了约200年。由于胸中地级的王位继承制度遭到破坏，商王朝陷入了长达100余年的内乱，国力也由之衰退。第19位商王盘庚继位后，决定迁都。关于迁都的原因，后人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自然灾害，有人说是为了避开旧贵族，还有人说是为了便于采矿，以及便于组织因采矿而发生的战争。总之，盘庚选择了新的都城殷。殷位于今天的河南安阳，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冲积平原中部，土质肥沃，利于灌溉。这个日后被称为殷墟的所在，将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为我们揭开上古的神秘往事。殷墟都邑内再度升起的熊熊炉火，似乎点燃了新的希望。这是刚刚兴起的一种熔铜设施树炉，由泥条盘筑而成，口径约1米左右。和此前的陶制干锅相比，它的容量与冶炼效率都大为提升，并配有特制的鼓风设备，可以将炉内的温度快速升高到1000度以上。昼夜不息的炉火为更大体量、更大规模，同时也更加精密的铜器生产做好了准备。一个新的时代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提升而开启了，在各方面都比郑州商城更胜一筹的崭新的青铜之都，在盘庚、小新、小乙三代商王的悉心经营后，到武丁时期迎来了爆发式的繁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论祭祀还是战争，青铜器都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商代，所有已知兵器都有青铜制造的锋刃，他们参与了商王武丁一次次的征伐，威慑了一个个方国臣服于他的战车之下。武丁时期的开疆扩土，一定程度上为晚商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和青铜武器一同陪伴他左右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王妃妇好。他多次亲率大军和夷羌等方国作战，并赢得胜利，被称为女战神。遗憾的是，妇好33岁就去世了。可以想象，对于武丁来说，这是非常悲伤与痛惜之事。他决定为妇好特制一批青铜器用来陪葬。于是我们有机会见到这座近半米高的鸮尊。鸮，俗称猫头鹰，在古代被视为战争之神，用他的形象祭祀妇好极为契合。而这种以鸟形或兽形为器物基本造型，将雕塑与容器融于一体的青铜酒器史无前例。它打破了此前主要由实用性和功能性所构建的青铜器旧体制， 从艺术性上把商代的青铜铸造带向了一个新的境界。萧尊是殷墟时期青铜器的巅峰之作，它的背后则是一个巅峰时代。商代的匠人们从来没有停止磨练自己的手艺，分铸法的完善让他们把各种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变为可能。分铸法是指器物并非一次性浇铸完成，而是将器身与附件分开铸造，然后再通过榫卯或铆钉的方式合铸在一起。尽管分铸法很早就已经出现，但工艺的成熟和普遍应用却是在殷墟之后。一些复杂的器物可能要数十次铸接才能完成。借助对分铸法炉火纯青的运用，匠人们完成了一系列伟大的创造。重达800余公斤的后母戊鼎就诞生于此时，是武丁为纪念另一个妻子而铸。鼎被后世认为是所有青铜器中最能代表至尊权力的器物，也是商代青铜器中最为惊世的代表作。后母戊鼎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鼎，它沉稳庄重，尊贵端方，穿越千年而气象不减分毫，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除了器型的巨大突破，同样令人着迷的是，殷墟时期的青铜器还以纹饰繁丽著称，其中大部分为动物纹。它们或是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鸟兽，如犀、枭、蟾、兔、蚕、龟、鱼、鹿、象、牛等，或是人们想象中的神兽，如饕餮、蝰、龙、虬、凤鸟。可以试想一下，这些图案最初面世之际曾都是吉祥的金色，那是何等炫目的美。气势威严的青铜器上有着如此细腻生动甚至带着浪漫色彩的纹饰，这令我们对商代的先祖满怀感动和敬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3: 我们今天提到范仲淹，岳阳楼戏自不必说哈，但其实我更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个时间，也就像我在现场和更多的这个朋友分享的一样，我说1949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那是因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是还有一个日子也希望更多的人能记得，1049年，因为在那一年在苏州，范仲淹捐出了他的祖宅，建立了一个叫范氏义庄的地方。它不是一个我们意义上或者说我们通常理解上的那种家族的祠堂，包括一个什么祭祀的场所，而是它购置了上千亩的这样的田地，用这个田地的收入来做了什么事情呢？兴办它的义学。所以这也是被中国历史上认为是最早的家族慈善机构。所以我也和大家分享说，生日雅集现场的很多朋友，我们都是来自普通的家庭，也许我们的之前的祖辈也有得过像这样 范氏一庄的恩典，由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的家庭的子女能够进入到这样的学堂里面去学习。而且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样的义庄真的是遍布全国，包括在广东，包括山东、江苏、湖南、福建、广东、陕西，还有我们台湾地区也都有，都是由范仲淹的这个后裔来建造的。所以你再想想北宋年间，距今千年啊，上千年的历史，一直都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传承着，都通过范氏家族，然后来一代又一代的繁衍。那其实回想到我们每个人，我们作为天地间堂堂正正的一个人，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你的家族在你的手中能够有所传承，即便我们说我们不是为官，我们也没有做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去梳理一下你的族谱，去梳理一下你的家谱，去从你这一代开始把整个家族的事业好好的建立起来。只是提了个倡议哈，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这件事儿，其实还蛮重要的。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我喜欢

来自品冠，为孤独的美食家量身创作的这首歌，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你喜欢这种乡村民谣的曲风吗？我想很多人又是很向往这样在乡间行走的感觉，对吧？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那是一个我们只能模糊想象的时代，但这些在岁月中改变了颜色的青铜，把恢宏的气质、强大的力量和飞扬的艺术都留给了我们。每一件青铜器都在表达着自己，也让我们得以管窥几千年前商代王室的生活。这件独特的器具名叫

0: 叫三连眼，它的主人正是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眼是古代烹饪用的厨具，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为甑，用以盛物，下为沥，用以装水，中间带孔，可以通蒸汽。商代的铜眼大多是一甑一沥连在一起一次铸成，而这件三连眼则是由一件长方形沥和三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的甑组成。它可以同时蒸出三大甑食物，还可移动位置，用起来十分便捷。这种样式的铜眼迄今仅出土一件，它无疑是那个时代最时尚的炊具和石器，同时也是一份带着悠长烟火气的档案记录。对地下世界的探索将更多这样的实物记录呈现于我们眼前。就在殷墟的宫殿旁，考古学家意外发现了妇好的陵墓，陪葬器物之丰富，规格之高，超出想象。1928件出土文物中，有468件为铜器，鸮尊、藕方仪、方甲、四足弓、铜步、铜钺、铜戈，大量的铜礼器和铜兵器无声地显示着墓主人的高贵地位。精美绝伦的器具，无论铸造水准或是艺术成绩。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4: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5: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4: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6: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4: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7: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8: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当孩子们渐渐长大啊，年纪高一点的时候，就会要推荐他们读各种各样的经典读物了。那么各位家长，我们做一个调研啊，你们家孩子是不是也读了大量的这种经典，但是是儿童版的经典作品呢？话说大家如果现在去书店啊，或者是图书馆，其实总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儿童版的名著，有所谓的改编版，有绘本版，甚至有注音版。当然其实这个背后是有原因的啊，因为让孩子从小读经典已经成为了很多家长的教育共识。我们都希望传统文化的养分，中外名著的智慧，能够滋养孩子们的童年，帮他们筑牢文学的根基，涵养人文底蕴。可是理想确实很丰满啊，但现实很具体，晦涩的文言句式，厚重的时代背景，复杂的人情世故，对认知能力有限的孩子们来说，甚至更小的孩子们来说，原版经典更像是一本看不懂读不尽的天书。于是呢，这个所谓的简化改编的儿童经典读物就由此应运而生了，也顺势掀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舆论热议。 对于这个现象呢，有人点赞支持，有人忧心忡忡，那双方呢也是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于是问题来了，当这个儿童版经典啊，究竟是经典传承的捷径，还是文学审美的陷阱呢？那些被改编之后的经典还能算是经典吗？各位家长，如果你也带着孩子喜欢读书，也恰巧读过这样的儿童版的这种改编的经典的话，你不妨来说一说自己的体会啊。比如说四大名著，有这个儿童改编版的《西游记》，很多朋友都喜欢看，很多小朋友也是爱不释手，因为里面有大量的这个插画，有注音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简化的内容。那么我们先来说说支持的这一方啊，那支持儿童改编版经典的家长和教育者，其实理由非常的简单，但又很实在。经典之所以难以走进童年，其实最大的门槛就是文字与认知的落差。很多传世的名著，字字珠玑，却也句句艰深。对于识字有限、人生阅历尚浅的孩子们而言，强行通读原著，不仅达不到熏陶的效果，反而会消磨阅读的兴趣，让孩子们对经典产生抵触心理。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改编版经典这个最大的价值啊，就是拆掉了经典的高墙，铺好了阅读的台阶。好读啊，让孩子们一下子就读得进去了。比如说像我们就以孩子们最喜欢的《西游记》为例，除了大家可以看动画片，那当你捧起原著《西游记》的时候，很多孩子就望而却步了。但我们把它改成童话版本的，有插图版本的，甚至带拼音版本的，孩子们就喜欢的多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就像很多孩子对四大名著、对外国名著，其实最初的认知很多都来自于绘本啊、简写本啊，这些改编读物其实确实为孩子们打开了通往经典世界的第一扇窗。可是刚刚我们说完了支持，我们也要必须来正视一下反对者的担忧。这份顾虑啊，也绝不是杞人忧天的，因为有些儿童版的经典早已不是适度简化，而是过度删减、随意改写、同质化重塑。我们就来说一说，有的改编本那的确是为了迎合低龄的趣味啊，删掉了经典的细节的铺垫，还有文学的韵味。有的呢，就把立体复杂的人物扁平化、标签化，好人完美无缺，坏人一无是处。那更有甚者，还篡改原著内核，用幼稚的鸡汤替代深刻的思辨，彻底磨平了经典的时代厚度与文学张力。这也就是我们刚才问大家的那个问题，改变过后的经典，它还算是经典吗？还能称之为经典吗？有一个评论啊，当中就说了，原著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耐人寻味的细节，意味悠长的表达，引人深思的留白，这恰恰是经典原著最珍贵的价值。那当改编版把所有的悬念都给你解开了，所有的感悟都直接直白地说出来，所有的冲突都简单化解了。是的，看似是降低了阅读的难度，实则剥夺了孩子们独立思考、自主想象的机会。久而久之，孩子们会怎么样呢？习惯了被投喂简化的故事、现成的道理，慢慢他们就丧失了品读文字、感悟文本的能力。这无疑是经典阅读的一大遗憾。以前我们和大家说呀，如今很多东西是儿童专用的，现有的有很多的这个细分啊，早就渗透进了孩子们的方方面面。你比如说孩子们刷牙啊，牙膏有儿童专用的，温和护齿啊，酱油有儿童专用的，低盐健康，主打适配孩子们的成长，牛奶也有儿童专用的。现在啊，就连我们印象里厚重的隽永的这些经典名著，也纷纷推出了各式各样的儿童专属版本。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不必一味地否定改编的价值。对于低龄儿童而言，认知规律无法违背，循序渐进才是最好的阅读方式。那其实说到底，这场争议的核心不是该不该读儿童改编版的经典的问题，而是该怎么改编经典的问题。最终把这个问题又抛给了出版工作人员。 优质的儿童经典改编是化简为易，不是化深为浅，是保留精髓，适配年龄，绝非删减思想，丢失韵味。那好的改编读物应该要守住经典的内核与风骨，用孩子们能听得懂的语言讲经典的故事，却不替代孩子们思考，不压缩想象的空间。正所谓经典从未过时，成长自有节奏，用好的改编版的敲门砖守住原著的真风骨。首先我们要让孩子们先爱上阅读，再深耕经典，才能够让千年文脉传世智慧在一代一代少年心中生根发芽，生生不息。只是这出版社啊，不能太急功近利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现在 AI 很厉害，你把经典啊输入到 AI， 然后说啊，请帮我生成一个适合七岁孩子阅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啪 ，AI 很快就能完成了。听着是不是不错？只是不知道各位家长，你愿不愿意花钱买这样的书，读 AI 生成的儿童版的经典读物呢？我们有一位微信好友啊，应该是一位语文老师，他说的特别好，他说给孩子选书啊，各位家长要慎之又慎，因为就拿这个西游记来说，经典的场面是不能缩水的，最好呢能够有细节的描写。而且他特别讲到了一点啊，他说如果孩子没有完整的比如说阅读习惯的话，那我建议各位家长可以放过自己也放过孩子，就拿读四大名著这件事儿来说，从必须变成可以慢慢来，因为书山有路，第一步千万别被绊倒了。也谢谢这位给我们提出建议的语文老师啊。
9: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7: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9: 今日关键词
8: 忽悠。今儿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忽悠啊，这个说忽悠呢，首先来说说忽悠人的雪糕吧。你看这天儿慢慢热起来了啊，夏天一到，雪糕呢就成了解暑的刚需。但是最近一款雪糕啊，名字叫珍品鲜奶，愣是把网友们整的那是哭笑不得啊。这个外包装怎么写着呢？非常醒目，写着不加一滴水的鲜奶雪糕。但是大家翻到背面配料表看一下，排在第一的啊是啥？饮用水。主打鲜奶，配料里呢却只有全脂奶粉，连生鲜牛乳的影儿都没看着。这波前言不搭后语，前后完全矛盾的操作，一下子那不就撕开了食品行业虚假宣传的遮羞布吗？食品配料表按成分含量从高排到低，水排第一，那就说明这款雪糕主要成分那就是水。这种什么厂家所谓的不加一滴水鲜奶制作，那完全就是误导消费者。类似的事情啊不少，各位以后买东西啊，咱们不要只看那个包装袋的正面，咱们翻开那个一小行的配料表，咱们稍微看一看，因为一不小心啊就可能被忽悠了。所以这款雪糕呢根本就不应该叫什么什么鲜奶雪糕，它其实就是5毛钱的老冰棍儿吧。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今儿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忽悠啊，对于一些重病患儿的父母来说，如今啊，除了全身心的为孩子治病之外，还不得不抽出时间来打假。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有些自媒体博主啊，专门在网上搬运这些患病孩子的视频，然后挪到自己的自媒体上，之后博取同情，忽悠人捐款。根据红星新闻的报道，最近两个月已经有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患儿家长发现，哎，孩子的视频被影子账号恶意搬运啊，以此误导网友捐助进行牟利。你看看这些人，这些搬这些孩子视频的人，我说你们真是坏到根儿上了。你不去帮患病的孩子也就算了，你还要拿人家的素材去骗钱。就这种人啊，就是这，哎呀，真的太坏了。我现在好奇的是，短视频平台呢，我就想问问你们，平常啊，有事没事就喊什么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查重啊、人脸识别呀、啊真有事的时候咋就防不住这些骗子呢？哎呀，我就不知道这些短视频平台是不能啊还是不想啊，是因为有人捐款哦，还有要分成平台还可以逐利是吧？所以你说大家如果以后遇到了网上啊所谓的给这些患病孩子捐款的消息，咱们也得擦亮眼睛，谨防被忽悠。下面这条新闻啊，所有家里有毛孩子的各位家长们啊，还有就是特别喜欢宠物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听一听啊。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亏本卖的宠物猫。最近有个新闻呢，说是上海的周女士，她去买猫，市场价呢这个猫是3000块钱，但是这个宠物店只卖800。哎呦，这便宜了这么多啊，巨大的价格差呢，就当然瞬间让人心动了，谁看的都觉得哎呦得捡了个大便宜。可是没想到啊，这看似划算的低价只是钓鱼的诱饵。这个店员呢，当时啊就哄着周女士啊一通乱操作，什么签协议、绑银行卡，只字不提高额分期，只是说啊，我们需要常规领养备案，然后你购买这个猫粮呢，你就是要登记啊，你反正在这里签字就行了。得，签完了。等周女士反应过来，傻眼的账单直接砸向她了，暗藏24期分期，每月扣款298，两年总计7152块钱。那再算上800块钱购猫的钱，这只猫直接身价飙升到了8000，溢价翻了好几倍。其实啊，这类宠物贷的套路早就屡见不鲜了。商家们呢，主打先低价引流，然后再用隐蔽条款捆绑消费，利用大家贪小便宜的心理和签约的惰性啊，玩这个所谓的文字游戏啊，还有信息差收割顾客。所以听了今天这个新闻，如果各位家里面啊想买宠物的各位家长也好，朋友也好，咱们以后啊再去买猫猫狗狗的时候，可得擦亮双眼，谨防被忽悠。如果突然你去买的时候发现签协议绑银行卡，一定要提高警惕啊，想就藏在这个 AI 啊，它过度代劳。当一个人你越来越依赖 AI 的时候，他的智慧和棱角就也在被一点点磨平和熄灭了。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谈恋爱你都要用 AI 写了，你 AI 那么繁忙，可是很多的繁忙的时候忙的就啥正事都不干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网上公开造假短视频啊，骗人的短视频，我就说你这 AI 你能不能赶紧的啊，赶紧给我们识别出来。好，今天国声开讲的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各位正在听节目的70、80、90后在哪儿啊？谁的青春里有过天涯社区的举个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扣一波一。 目前呢，在停服3年之后，天涯社区正式宣布启用了。那分步骤实现天涯社区数据的恢复访问。结果呢，不少网友，包括我啊，我就早早的就登录天涯社区，哎，发现啊哦，无法打开网页。对此呢，天涯客服回应说，因为我们这个新网址啊刚刚重启，登录的人数呢剧增，就有点卡顿，你多试几次就好了。卡顿啊，是天涯回归的第一次压力测试，也是网友们记忆没有褪色的证明。天涯方面说，天涯的回归绝不是一次简单的复古，而是一场面向新时代的进化。在这个被算法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7: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8: 哟，怎么回事啊？
6: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8: 妈给挠挠啊。
6: 它是你的天使。
9: 妈妈，我没这么讲，为了爸爸呢。
6: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欢迎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自信来自于成功或进步的体验，这种体验可以来自实际的成功或进步，这需要孩子自身的努力，也需要父母帮助孩子取得进步。另外，认知疗法告诉我们，直接决定成功体验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对事情的认知。事情就在那儿，在不同的认知之下会有不同的体验，所以我们要学会帮助孩子去发现成功长处，淡化失败挫折。一，学会用三种思维，淡定积极的看问题，遇到挫折先去淡化消极的体验，再去寻找进步或积极的方面。比如孩子看到别人舞蹈好而自卑，可以告诉孩子每个人有自己擅长的方面。比如孩子的性格好，体育好，而且别人可能专门训练过，孩子没练过，舞蹈没那么好就很正常了。孩子考试成绩不理想，可以告诉他成绩波动本身是正常的，我们顺其自然，考得不好也是发现问题的机会，而且总可以找到有进步的方面。如果孩子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性思维，就会淡化挫折感，获得更多积极体验。二，多鼓励孩子。自信的人有一种习惯性思维，更多的关注自己的优点进步，而非缺点不足。自卑的人则相反，总盯着或放大自己的不足，而对长处和进步视而不见，或觉得不值一提。这种思维模式与父母的引导有关，父母得去实事求是地鼓励和肯定孩子，孩子也会习惯于关注自己的优点和进步。父母淡化孩子的缺点和失败，孩子也会有平常心。刘佩的孩子原来非常聪慧，但他以前控制不好情绪，孩子有一丁点做不好的事儿，他就发脾气，加之和老公的矛盾，孩子逐渐变得很敏感脆弱，见人都躲着走，别人跟他打招呼能把他惹哭。快3岁了，不会说话，买来玩具都不敢去探索着玩，一点点小事就哭闹。那时他很不理解孩子为什么不自信，文英老师的一句话震撼了他，孩子的自信来自于成功的体验。这真让刘佩惭愧，因为是他一直给孩子失败的体验。从那之后，刘佩用认知疗法调节自己的情绪，允许

孩子犯错，多鼓励他。他逐渐开朗自信起来，见人就说话，能玩好各种玩具，还用自信的语气说，这是我的，不是妈妈的，妈妈你别乱碰。而且会在妈妈生气的时候安慰妈妈，在我发脾气的时候镇定地说，别吵了，别喊妈妈，时不时还会捉弄妈妈。妈妈的心情也好了很多，内心的痛苦，对孩子的愧疚和自责少了许多。父母发自内心的欣赏会让孩子更自信。有家长说，当我心态平和，不再着急，就能感觉到孩子的进步。孩子看到我发自内心的欣赏，更觉得自己不错，自信心十足，现在进入了良性循环。我现在回想起来父母的养育，感觉我是在爱中长大的，环境宽松而简单，而且耳边一直有妈妈对自己的肯定，从小就夸我能干，心灵手巧。渐渐长大的我早已经了解自己并非出类拔萃，而且现在也没有别人成功，但骨子里是自信的。朋友说我自我认可度高，这样的我一直做着我自己，保持自己的本性，我感到很幸福，感谢父母给予我这么好的养育。反之，如果父母看到孩子长处、优势，觉得理所当然，不进行肯定，孩子也会觉得那不值一提。

0: 父母对孩子的缺点、失败大做文章，那么孩子也会过分关注自己的缺点、失败。温和平静的批评会让孩子理性地看待自己的缺点、不足，严厉的批评则会让孩子放大缺点，而这正是自卑者的思维模式。以前觉得孩子不听话，老师也说孩子好像总是满足于现状，也就是说不怎么上进，当时还百思不得其解。看文英老师博文多了，突然有一天想明白了，这是因为我总是觉得孩子做得不够好，对他的鼓励太少，孩子缺少前进的动力，自然也就无所谓的样子了。再看看现在，因为经常鼓励孩子，孩子好像总是很有信心，还说他要怎么怎么样，家长怎样做真的太重要了。需要注意的是，表扬或鼓励要实事求是、具体。如果泛泛夸大的表扬，比如你真棒、真优秀、真聪明，会让孩子对自己有错误的感觉，以为自己真的卓尔不群、真的很优秀。而当进入到真实的生活中，体验到别人的真实评价时，就会有挫折感，原来自己不是那样优秀呀，继而焦虑、沮丧，时间长了反而不自信了。三、帮助孩子树立合理的自我形象。我们都知道要自信，但信的是什么呢？是相信自己优秀吗？是一定能做得比别人好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大多数人不会自信了，因为优秀的一定是少数。自信首先要对自己无条件接纳，不是觉得自己一切都好，而是诚实地认识自己的缺点和优点。对于优点，可以反复说服自己，真心地相信这是自己的长处。对于缺点，安然地接受，就像接受夏天的炎热和冬天的寒冷一样，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如别人，这很正常，没什么。这样放低姿态，脚踏实地，忐忑、焦虑、纠结会少许多。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行走的盘子哥张伟，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最近又去了一些比较小众的景点，回来和大家汇报工作哈。嗯，他最近还感冒了。这一次的旅程确实是非常的有特色。首先在云南去了一个非常非常偏的，可能他自己算过说，除了西藏的某些地方，这儿算最偏。嗯，西蒙整个城市建设，县城啊。小县城的城市建设非常到位，周围的景区还是有4A 的，
8: 对，
7: 而且呢还有自然景观非常漂亮的瀑布，还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个村子，
8: 这个地方叫翁丁村啊，这个其实很多旅游达人应该也都熟悉，它出名在两点，一个是原始，二一个是前几年一场大火把它彻底烧没了。然后这些年呢，是当地政府啊，也是这个把这个按照1:1的，而且用的是老东西，全都完全恢复了。唯一的不同点呢，就是原来没烧之前它是有原住民在里面居住的，现在是在原址的基础上边上大概2公里修了个
7: 新村，做了一个新城，
8: 让他们去住那儿了，因为当时着火就是因为原住民用火不当，并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也是保护起来了嘛，相当于是传统的佤族村落，非常有特色。
7: 就是等于复建了之后，这个地方整个就变成了景区。
8: 景区了，对
7: 啊，它也叫翁丁村。
8: 对，基本就是原来那个村里面那块石头放在哪儿，现在还给你放在哪儿，
7: 就必须
8: 1:1的100%还原这么个状态。
7: 嗯
8: 啊，所以这个是还是挺有意义的。很多人说这个复修的没劲，其实挺好的。
7: 临沧市，
8: 临沧
7: 沧源佤族也是一个自治县，这回是把两个佤族自治县全逛过来了。
8: 对的，没错
7: 啊。而且我查了一下资料，好像这个翁丁村也目前也是一个 4A 级，
8: 也是 4A，
7: 也就是国家花钱大全力建设的一个。
8: 对对，
7: 这个，
8: 因为当地确实在农业产品上非常多，但是实际上比较远嘛，其实运输啊各方面还是挺有困难的。
7: 对对对，两方面吧，一方面是当业农业种植提供更好的场地，
8: 对
7: 啊，肥料和种植条件，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旅游资源，也是让当地人重拾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8: 没错，这是的。
7: 就是我终于发现这个所谓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的道理，就是你想让当地人有自信，
8: 嗯，
7: 就是你要把当地建设好，
8: 这肯定的。
7: 这个农业建设是一方面，它的县城建设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让大家觉得出去，你不行，你到我村来看看，
8: 没错，
7: 漂亮着呢。
8: 因为有这么一好村以后，国家就该投入修路啊，包括当地的一些有钱的企业也开始帮助修路等等，
7: 基础
8: 就富起来了，慢慢的。
7: 对，而且呢，最先火的就是旅游业，
8: 没错。
7: 你在什么还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你让大家去看看，
8: 对对对，
7: 你在那儿待，哎，咱先说从。你从哪儿开过去的？
8: 这个我就是从西蒙开过去的。
7: 哦，从西蒙直接
8: 贴着中缅边境，然后开到这个苍源瓦都子的县，
7: 也算是一个边陲。
8: 这个县其实也让我挺吃惊的
7: 啊！
8: 我当时想，我说这个翁丁村很古朴嘛，
7: 啊，
8: 我说它上面的县城也应该是那种像您说的，可能是想象一下就原始一点、破破烂烂一点。
7: 啊， 啊，
8: 一到那儿又傻了，就还是很繁华，超级繁华。
7: 不，你到的翁丁村其实是新建的。哎，旁边有一新村，你说的是那新村？
8: 我说的是县城，它上面的县城。
7: 哦、上头的是哪个县来着？
8: 就是苍源县。
7: 苍源县。
8: 苍源瓦都子的县。
7: 哦、啊、对，在我的印象当中是这样，而且我在 B 站也看过很多的这个纪录片，
8: 啊、
7: 就是一些这个网友他们自发拍的、确实有一些地方还保持原来的风、但是你说的这个苍源县已经就
8: 非常非常现代化，可以说是、
7: 就无法想见它是一个县、
8: 虽然说你往细了去抠还是有很多这种脏乱差的地方、但是整体的样貌包括里面应有的设施都是非常全的，
7: 就是一个普通的县城，而且很现代化，
8: 很干净，
7: 就是
8: 很现代化。尤其是它是国门、挨着国门又近，所以很多外国人进来的时候、肯定要弄得好一点嘛。
7: 对对对、
8: 很重要。
7: 对，而且关键是一是干净，二是一个治安，另外呢就是交通一定要便利，
8: 都方便。对，
7: 就是你进了这之后去哪儿四通八达。
8: 对，
7: 你是等于从上一个景点就是直接开车过来，大概开了多长时间？我特感兴趣。
8: 四五个小时吧。
7: 哦，这还行，
8: 因为它就是国道加高速交叉着那么开。
7: 哦，这还行，就等于到了这儿算是在这一个古村落里又待了一整天。
8: 在古村玩一天，真得要玩细了真得就大几个小时。
7: 就这么逛，开车逛还是？
8: 就从县城到这个地方大概得开个两个小时车，啊，它是比较远，因为它很偏，
7: 就等于你到了这个苍源县，四个小时，
8: 对，
7: 从苍源县出发到，
8: 从您住县城，然后第二天如果你要去这儿，还得用两个多小时到，一个多小时到，
7: 这到了这个翁丁村，
8: 到翁丁村，
7: 新村和这个原来的
8: 对老
7: 村
8: 都在一块儿，但是呢，你重点还是玩老村嘛，这老村的感觉就是第一感觉就是传统的佤族，这是中国目前唯一保存的一个最完整的佤族村落了，就真的是一个钉子都没有，
7: 哦，
8: 就
7: 全
8: 是木结构啊，草结构搭的，
7: 而规模也很大，
8: 规模很大，大概百来栋房子吧，百来栋房子，而且每个房子你基本都能进去，这是很重要的。它不是假的，这里面的火塘啊，里面的这个炕啊，里面的一些挂腊肉的地方，你还都能看，还能闻到味儿呢，这很奇。
7: 这一次我总结一下，因为接下来咱还匀点时间说四川。咱们这一次张伟的行程是大概目的很明确，进入云南，要进入云南的西南，
8: 云南的西南，对，
7: 两个相对比较偏僻的县城，以及县城下辖的一些景区，
8: 是的，
7: 这一次呢都跑到了，而且非常成功，基本上没有浪费任何时间，所有的精力都在景区，这个龙门岳圣地是他在第一个佤族自治县里面这个重点要去看的，
8: 对，
7: 另外这个翁丁村。是在这个叫苍源县，这个佤族自治县，第二个佤族自治县里面要去看翁丁村，也是新旧村都已经炸了，
8: 对，
7: 非常棒，
8: 对，
7: 而且让他没想到的是两个县城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 对，真是没想到这个
7: 这个几年的建设确实是那年秋天吧，
8: 突飞猛进，
7: 对，我也要去看，估计到秋天它整个那个相连的道路交通建设这两年大力开发、
8: 交通整体是没问题的，
7: 云南贵州广西江西的路网建设这两年是在疯狂上马，
8: 对，
7: 这个接下来我们终于要离开云南了，这次的重点就是在云南的这两个佤族自治县，然后进入四川，我觉得它不应该走寻常路，但是我看到他给我的资料上写的，好像他去了攀枝花。
8: 攀枝花，
7: 为啥嘞？
8: 我曾经去过两次攀枝花，
7: 对，
8: 给我印象都特别好。第一是气候好，虽然夏天比较热啊，但是水果特别多。 可以狂吃啊，尤其是芒果，中国芒果之乡啊，
7: 嗯
8: 啊，最便宜的时候2块钱一斤大芒果。
7: 而且攀枝花好像这两年啊，你说前两年离攀枝花遥远，这两年离攀枝花网红，
8: 网红城市，哎，真是，
7: 嗯，
8: 因为它是从纯工业城市慢慢开始逐渐转型成这种旅游性城市了
7: 啊，对对 对,、
8: 哎、
7: 对，而且转型的力度很大，
8: 非常大啊，嗯、对，而且整个攀枝花包括它周边的像什么米易县啊等等，目前很多博主，包括我看到很多测评啊，就是非常宜居的城市，
7: 啊、
8: 非常宜居啊，气候啊各方面都宜居。
7: 对，我看到资料上介绍的，其实有点到了这个新加坡的感觉，什么大面积的多肉植物，
8: 全是多肉，对，
7: 哦、
8: 然后就那边就出这东西，
7: 啊、
8: 哦、水果也特多，像多肉类的水果也那边也特别特别多。
7: 它就是个田园休闲。
8: 您说的是我要说的这樟宜花园是吗？
7: 啊，对啊，我一听说这花园就感觉、那不就是
8: 樟宜花园这事儿其实挺巧的，当时我就是无意间搜到这么个地方的，因为当时去的是、
7: 啊、
8: 重点是去攀枝花的三线博物馆、
7: 哦、
8: 啊，老三线博物馆、哦、就是中国最大的三线博物馆、
7: 嗯嗯、
8: 去完这儿之后发现时间还有富裕，说再查查吧、
7: 哦、当地搜到
8: 啊，当地在停车场我一搜，我说这地儿也行啊，我说杀过去瞧瞧不要钱、
7: 啊、
8: 就过去了。
7: 它就是那么一个休闲的
8: 樟宜花园，最开始我以为是什么呢，是一个大花园，
7: 嗯，
8: 然后进去有吃饭的地儿，亭台楼阁的，但是实际上我一进去我有点震撼了、
7: 嗯、
8: 就是如果大家看过那些多肉植物啊，办公桌上经常摆、
7: 嗯、
8: 10块钱一盆那种、
7: 嗯、
8: 如果几十万个搁在一块儿，你什么感觉？
7: 哦，
8: 包括如果说你看到多肉植物可能一个拳头大，
7: 嗯，
8: 那我告诉你这个有一头骆驼那么大的多肉植物你有什么感觉？
7: 这是另外一种震撼，我明白
8: 了。一山那样的，
7: 嗯，其实这个公园对于当地人来讲，有可能他们还不会特惊讶。
8: 对，但是其实当地朋友也很多，里面游客

0: 就确实没见过那么多多肉植物放在一块儿，而且摆出各种造型。
1: 哦，
0: 这个地儿叫什么什么，反正还有个名儿、
1: 嗯，
0: 但是它就叫张掖花园。
1: 嗯，
0: 多肉植物为主、
1: 嗯，
0: 然后关键还有震撼的就是，它不光让你看多肉，它、
1: 嗯、
0: 还能吃饭这地儿。
1: 哦，
0: 它是个大餐厅，能容纳几千人一块就餐。
1: 我、哦、嚯，就是基本上规模是相当大，
0: 相当大。
1: 而且呢，不管是这个所谓的人工或者说是人文的一些景观，
0: 嗯、
1: 你比如说餐厅。
0: 嗯
1: 还是这个自然的培育的这些花朵、
0: 嗯嗯、
1: 这都是就是让张伟好像觉得又有一种压迫感的震撼。
0: 对对，反正就是你看到那儿你就不想走，你就觉得哪块都好看、
1: 嗯、
0: 哪个植物都好看。
1: 其实呢张伟的主要目的在攀枝花就三线博物馆。
0: 三线博物馆包括吃。
1: 啊对对对，攀枝花、嗯、我记得你跟我聊过什么吃的吗？攀枝花的特色。
0: 就是芒果水果。
1: 哦，各种水果，
0: 各种水果非常丰富。
1: 哦、我以为你跟我又要吃大鱼大肉啊，这其实也不错。这种所谓转型的城市呢，首先它有网红感，就是它什么什么都很俏皮。
0: 对，这绝对网红
1: 啊。对，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夸张。
0: 哎、嗯，
1: 这个夸张，如果说三线博物馆它规模比较大，
0: 嗯、
1: 进去看、
0: 嗯、
1: 还算是比较严肃的、
0: 嗯、
1: 啊，规模大嘛。
0: 对。
1: 那这个所谓张掖这个花园公园，
0: 嗯，张掖公园
1: 啊，它就变得非常夸张了。
0: 嗯，
1: 这个事儿呢，也只有网红城市干得出来。
0: 哎、是的
1: 啊，它就需要这样的一个手笔。
0: 嗯，嗯
1: 这算是在四川一个比较这个张伟个人比较喜欢的地方，
0: 跟云南比较接近的地方嘛，
1: 啊、
0: 也是。
1: 所以对，所以这回挂角一江也
0: 去
1: 了、嗯、
0: 也去了。哎，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0: 他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也要有发展的眼光，相信自己会比原来有所进步，这样反复说服自己，经过多次训练，就逐渐形成了一个自信的自我形象。王震20多岁时还不太自信，所以有一次花了几个小时去分析自己的优点，相信这些确实是自己的长处，对于缺点也老老实实承认，不过认为某些缺点是可以通过锻炼改进的。这样做了几次自我剖析说服之后，逐渐就坦然自信了，让孩子体验到自己的力量。如果父母能够理解和尊重孩子，多让孩子自己做决定，多让孩子自己去尝试，适时放手，去体验自己的力量、能力，那么孩子的自信会自然生长。杰克上小学3年级了，他聪明好学，勤奋向上。这次他获得了班上的最佳朗诵奖，他可开心了。回到家后，他把朗诵稿交给女佣 Annie， 得意地说 ：“Annie， 你念一段给我听听。”这个善良的女人拿起朗诵稿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结结巴巴地说：杰克，我不认识这些字。杰克更加得意了，他快速地冲进客厅，忘形地对父亲喊：爸爸， Annie 不识字，可我正小就得了朗诵奖状，多了不起呀！你看看 Annie 拿着一本书却不会读，真不知道她心里什么滋味。父亲看了看趾高气昂的杰克，没有说一句话。他走到书架旁，拿下一本书递给儿子，你看看这本书就能体会到他心里的滋味了。那本书是用拉丁文写的，杰克一个字儿都也不认识。杰克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次教训，此后无论何时，只要想在别人面前吹嘘的时候，他就马上提醒自己，记住你不会念拉丁文。骄傲自满容易使孩子迷失自己，而父母轻易的表扬更会让孩子忘乎所以。作为家长，应该适时引导孩子走出这种误区，但切记方法要适当，不能打击孩子的自信心。孩子的自信心是孩子心理成长的关键，但很多传统的教育方式却容易导致孩子自信心的缺失。那么家长该如何培养孩子树立自信心呢？孩子缺乏自信的表现，一，非常自大。有一些非常自大的孩子，这些孩子常以自己的感觉为中心，控制欲强且喜欢争论，什么东西都要占有，随时都想证明点东西。像这样的孩子呀，总是想吸引别人的注意，同样也是缺乏自信的表现。二，喜欢独处。当发现自己的孩子不喜欢或者不愿意和周围人说话交流，同时孩子喜欢在自己的空间中一个人玩耍，这样的孩子多半是没有自信心的。三，害怕尝试新事物。害怕尝试新事物、新活动，在活动时总是选择那些比较容易的活动，而逃避那些可能有一定的难度的、会有挑战性的新活动。四，优柔寡断、拖拖拉拉。缺乏自信的人通常害怕做错决定，他们担心自己没有能力做那些自己应该或别人期望他做的事儿，于是干脆就什么都不做，或能拖就拖。他们不愿意做决定，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能做出正确决定，因此他们不做决定就不会犯错。这么做导致孩子缺乏自信。一，过高的学习目标。有些家长不考虑孩子的心理和智商发展情况，一味分派学习任务，又不做任何讲解，结果孩子永远不知道该怎么学，每次尝试都失败，很少能体验到赢的感觉。这样不用家长说，他都会觉得自己很笨，导致缺乏自信。二，过早的知识传授。一些望子成龙的父母，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过早对幼小的孩子进行读写算训练，其实这些知识并不符合幼儿认知特点，孩子虽然鹦鹉学舌的死记硬背一些，却不理解，所以并不能促进孩子的智力发展，反而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降低了对学习的兴趣，对自己也没有了自信。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4: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5: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您听说过吗？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冬天还得睡一会儿。哎呦，这一年四季啊都是哈气连天呀。有的时候看一下自己同事午睡时候那个睡姿五花八门的样子，根本睡不够啊。哎，那今天呢就叫大家来做一杯提神醒脑的解困茶，让你在这个夏天里提起精神加油干。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6: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

0: 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1: 好，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解困茶。
2: 这个就发下大盹，能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3: 给你泡杯茶提提神好吧。
0: 制作方法，主要食材有西洋参、黄芪、枸杞、陈皮、茉莉花。首先将食材放进茶壶内胆，第二步加水泡茶即可。
4: 嗯，清甜的好喝。哎，这颜色多好看啊。姐为啥犯困啊？
3: 大脑缺氧可以呢，到外面去活动活动。所以说为什么要踏青，就是这个道理。
4: 这条视频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让你们领导看到，然后让他也给你泡着喝，更重要的是让他给你放个假出去踏青去。
1: 打工人们啊，别一想提神就只知道猛灌咖啡了，那给自己来泡一杯既健康又提神的解困茶。再教您一招啊，上班之前把食材提前用过滤包分装好，每天上班带一包，既控制了量又省时方便。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7: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6: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8: 您知道吗？长时间刷手机，尤其是夜间躺在床上刷手机，可能是近视的罪魁祸首。不仅青少年会因为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引发近视，成年人也同样会受到影响。不少老年朋友认为自己眼部状态早已定型，过度用眼也不会近视，殊不知长时间刷手机可能会让高度近视找上门。成人近视有哪些特点？哪些不良的用眼习惯最容易诱发成人近视度数加深？为您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立春、主治医师白玲玲，和您一起说说成人近视的罪魁祸首。从早到晚刷手机，尤其是躺在床上还要刷很久的手机才能入睡的朋友不在少数。而且我身边真的有不少的年轻人，就是白天上班的时候不是对着电脑就是对着手机，这上下班的路上坐公交坐地铁也要不停的刷手机，晚上回家现在也基本不怎么看电视了，都是开始刷手机，一直刷到深更半夜。那也想问问两位嘉宾，这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成人近视出现甚至度数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呢？王主任跟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问题。
9: 是的，的确是。现在呢咱们的工作节奏也快啊、就是看手机呀、还有电脑，包括咱们伏案的近距离工作，这些呢基本上是咱们这成人这一天啊、基本的这个日常生活状态。
8: 嗯。
9: 所以这些呢导致了我们近距离长时间的这个用眼，然后导致调节痉挛，最后呢、导致近视加深。
8: 嗯，那长时间的刷手机用电脑这种近距离的用眼，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它就不是特别好的一个习惯，是吗？
9: 对，是的。对，它除了对咱们这个近视加深以外，其实最直接的就是我们能感受到的就是眼睛干涩酸胀，就咱们平常见的最多的现在干眼症、视疲劳。当然还会有其他，比如说眼部除了眼部还有身体其他部分的一些不适，比如说手指头的腱鞘炎呐、颈椎病啊、这个肌肉酸痛等等。
8: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种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不管是看电脑也好看手机也好、其实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都是一份压力，而这份压力就有可能让我们的成年人度数出现增长的情况。
9: 会的，
8: 这就是很多朋友困惑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啊，一直和大家说其实我们成人了之后我们的眼睛 基本上它就定型了，它这个度数很难再出现这种大幅的增长的情况。但是也想问问二位，在临床出诊的过程当中，现在有没有接诊到成年人近视度数也出现大幅增长的情况？那白大夫跟我们说一说。
10: 现在成年人大幅增长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成年人也确实会有度数增长的情况。因为我们说成年人基本上他的生长发育就趋于稳定了，眼轴的这个发育其实也是趋于稳定的，所以如果是成年人的话，一般不会出现一个很大幅的增长。但是如果是这种病理性近视一般它是这种眼轴的不可控，近视的不可控，还会出现一种大幅度的生长。
8: 所以说成人近视可能会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们近距离用眼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有可能是成人近视大幅度增长的一个诱因。您刚才说了，其实我们的成人近视很多的朋友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呢它的度数有可能会出现增加的情况。咱们就得明确一下什么算是大幅增长，这成人近视度数我们是一点都不增加才是正常的一个情况，还是说每年增长个十几度二十度其实是可以接受的，是一个正常的情况？那王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
9: 好的。一般呢咱们成人趋于稳定之后，按说应该是每年不进展的，甚至比如说到了我这个年龄它可能度数还会降一些。但是呢确实有一部分成年人他的近视度数是随着年龄增长还在增加的，比如说18岁到25岁这个时段呢，可能有一部分人大概有4分之1吧，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成人他可能还会进展每年有15度的进展的这个空间。然后呢25岁到40岁之间有可能有每年10度的近视进展的趋向，超过40岁以后可能就会更慢一些，大概每年有5度左右。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国外的一个研究
8: 所以说成人的近视其实我们正常情况之下也是有可能会出现每年的增长，
9: 是的，
8: 但是这个幅度一定不会特别的大，
9: 不会太大如果要是每年超过20度甚至说超过50度一定是进展过快
8: 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其实是需要干预了，不仅仅是换个眼镜这么简单了？
9: 对，但是呢就是根据咱们现在对青少年的这个近视防控的这个经验来讲，就是说可能适用于青少年的那些对于成人来说可能不一定都适合我们。就比如说这个阿托品因为咱们现在青少年就是预防近视我们用阿托品每天晚上滴一滴觉得很方便。但是对于成人来讲它引起的这个副作用，比如说瞳孔散大之后咱们白天看就是工作起来可能就不会太方便。
8: 会受到影响。
9: 对，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些塑形镜有的时候成人的生活本身就不规律，可能也做不到每天佩戴，按时按点佩戴。所以说在成人这个近视干预上可能 也存在了一些困难。
8: 所以说成年人的近视防控和小朋友相比其实它的难度更大。
9: 对，因为他的行为更不可控一些。
8: 而且他这个用眼的时间有可能确确实实比青少年要更长一些。
9: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工作不可能说取消不做。
8: 所以说面临着这样的压力，但是呢我们又不能让我们的度数不断的去增长，毕竟这和我们的健康是密切相关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就提到了，其实成人的近视度数如果每年增长的速度太快的话，它就是一个病理的增长了，这就不是一个可接受的范围。那增长过快的话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王主任是不是跟我们说说？
9: 因为咱们这个近视增长过快之后，其实它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眼轴的增长。咱们现在近视增长最终都是导致眼轴的增长，眼轴增长之后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眼球的前后径变长了。那前后径变长之后，眼内的组织比如说视网膜呀脉络膜呀这些都会被拉长，被拉长之后那我们的这个组织它其实上不是有无限弹性的，它可能就会出现薄变，出现变性区、视网膜裂孔，甚至引起视网膜脱离，也会引起比如说脉络膜变薄之后它的血供就会少，因为它主要是血管嘛，变薄之后也会引起脉络膜的一个萎缩，总体上它会引起很多眼底病，还有什么青光眼呀、白内障这些都可以导致。所以说如果我们的近视度数过快的增长其实可以带来很多眼病。
8: 嗯，所以说这个度数的增长啊，可能真的是和我们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一件事情，不仅仅是换一个眼镜片这么简单，
9: 确实是，
8: 甚至和很多的致盲性的眼病都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
9: 对，
8: 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得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成人近视度数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病理性的增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防怎么治。还有就是很多的朋友会有各种各样的困惑，比如说像老年朋友，很多的朋友觉得哎呀，年纪大了，这眼睛早就已经定型了，根本不会发生增长。但是其实前一段的时间我们就看到有媒体报道出70多岁的老人长时间的晚上躺在床上看手机，出现了眼睛度数的大幅增长。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成人近视增长我们到底有哪些原因。
6: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7: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6: 再不养生就晚了。
7: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燕林他说，眼轴变长啊，就像个子长高了缩不回去一样，成年之后近视度数基本上是稳定的，但是你也不要指望它能够自然恢复。这估计是刚才听到王主任说，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可能我们的近视度数还有可能回缩一点儿，他有困惑哈。那这个白大夫是不是给我们解释一下，刚才王大夫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上了一定的年纪，为什么我们的近视度数还有可能稍微收窄一点，是和老花相互抵消了吗？
2: 因为上了一定年龄，老年人的这个调节力几乎已经丧失了尤其是我们出现这个核性白内障的时候，我们的近视其实是会加深，近视加深了，可能就会你会觉得看近处突然就清楚了，这种情况看就是一个和老花相互抵消的问题，就是花眼突然减轻了所以如果您出现这种花眼减轻的症状，首先要去医院排查一下有没有核性白内障的发生。
1: 那
2: 还有就是成年人呢，可能会有一些全身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血糖波动的时候也会造成这个晶状体渗透压的增强，可能也会造成这个近视的波动，近视的增加但是这种增幅一般不会太高。
1: 但是刚才说到的，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的度数可能会收窄一点或者是缩小一点，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啊？那王主任跟我们来补充一下吧。
3: 对，因为像我这种情况，就是我的基础度数就很低，我的度数大概也就是100度左右，所以我现在这个年龄呢，稍微有点花眼了，就稍微抵消了一点，其实它也不会大幅度的说降低，也就是个50度左右，所以就是基本上它是没有进展
1: 也就是说，就是我说的，
3: 还是对
1: 花眼抵消了一部分近视的度数。
3: 对，其实上就是调节力下降了。
1: 但是您不要指望这个能够大幅度抵消，
3: 不可能
1: 说原来近视戴眼镜，现在老花了，我完全可以不用戴眼镜了，可能也没有这么明显。
3: 对，是的因为我度数基础就很小。
1: 那也想问一问，比如说像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的这个度数大概，比如说多少岁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老花的情况？因为对于老花这事儿吧，有的朋友可能说60-70岁的时候才出现，但有的朋友可能30-40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大概，比如说我们的成年人什么时候眼睛的度数有可能就出现老花的情况？王主任，
3: 其实从40岁左右基本就开始了，不论你有没有近视只不过就是说，如果你有近视的话，可能你花的这个症状没有体现出来，因为咱们有近视嘛，看近不受阻碍，对对对，
1: 抵消一部分。
3: 是的，实际上咱们从这个年龄40岁左右，基本上都可以，就是看近的这个调节力都是下降的。
1: 好，其实有不少人啊，就会觉得像年纪大了，这时候眼睛早就已经定型了，不会出现我们再出现这种近视度数的增长的情况。那白大夫是不是跟我们说一说，像老年朋友他其实和成年人相比，或者说和年轻人相比，他的调节能力相对来说是更弱的，他这时候是不是真的就说已经定型了，不太会变了？那王主任先跟我们说这个问题吧。我们像这个老年朋友，他和这个年轻人或者说和普通的成年人相比，他是不是眼睛的调节能力下降了，就更不容易出现度数的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实际上大多数老年人他可能度数增长的程度应该是不大的但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又有这么多他近视度数还在增长呢？就是刚才咱们之前也提到过，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会有老年性白内障这个老年性白内障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会形成的，它不论你是以前有没有，当然你有近视，你可能白内障形成的更严重一些。那有老年性白内障之后呢，我们的屈光间质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晶状体它的密度增加了，所以导致它的屈光力也增加，所以导致了近视。还有一部分人，就比如说他原来就有基础疾病，比如说有高度近视，他相对于就是咱们普通的小度数近视来讲，那你高度近视，他可能后续进展的程度会更快。
1: 高度近视反而有可能让近视的度数增长得更快。
3: 就是他如果每年都进展的话一定是高度近视这一些人他
1: 更容易出现
3: 这种情况。对。
1: 这个高度近视就是用600度来划分的吗？
3: 普通情况下可以用600度来划分。是，高度近视的定义就是600度以上。
1: 就是如果您本身的基础近视的度数就已经超过了600度。
3: 对。
1: 那么上了年纪之后，如果我们再 不正确的
3: 用
1: 眼，
3: 对，也会加深，而且不一定上了年纪，他可能从咱们成人之后每年都在进展。
1: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我们想要让成人的近视进展的缓慢一点，咱们就得从年轻的时候就得开始注意了。
3: 对，因为咱们能做到的只是控制自己，有一些基因东西咱们可能控制不了的，只能是任由发展，但是咱们能做到的就是控制用眼，科学用眼。
1: 这个1528这个朋友他说，请问两位老师，目前看手机和使用电脑是会加速老花眼的情况吗？他说去眼科诊治，发现视网膜问题的患者现在还真挺多的。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近距离的用眼，对于近视度数的增长肯定是一个诱发因素，但是它会引起老花眼的情况吗？白大夫
2: 啊，确实是，因为现在我们的

0: 的，我看东西看不清的这种情况，这时候是不是我们建议大家得去医院做一个专业的检查？一般医生会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方式来帮大家确定一下到底是近视啊，还是老花呀，还是可能其他的，比如说青光眼、白内障这种其他的眼病？白大夫。
1: 就是我们出现视力下降的时候，不只是简单的去验个光配一个眼镜就解决问题了。就是如果想区分是花眼还是近视，我们可以去医院做一个综合验光的检查。是看看花眼的度数和近视的度数到底是多少，然后呢看近看远的镜片的度数应该是配的是不一样的。
0: 那需要做一些比如说眼底的检查吗？因为确实还有很多这种比如说这个青光眼啊，其他的这种眼病也会造成我们看东西看不清的情况。
1: 是的，青光眼在早期的时候一般还不会太影响视力，但是青光眼往往是没有症状的。如果发现了眼底杯盘比大，或者是有这种青光眼遗传家族史的这类病人，还是建议要做规律的眼科的检查，去排查有没有早期的青光眼。白内障对视力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出现了视物看不清的情况，我们就建议大家这时候及时的去医院，让医生做一个专业的检查。我们除了看这个视力表之外，医生可能还需要做一些眼底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种检查，是吧？
1: 对，是。因为如果只是配眼镜的话，它并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我们眼睛的这个镜头还有底片，包括我们的眼底和镜头都有可能会影响视力。如果只是配眼镜，就是只解决了镜头的问题，那我们的这个底片功能不好，底片不好，有病变也会影响视力。
0: 所以说原因真的是多种多样的。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呀看不清东西了，那就是换个眼镜片的问题，那我今天换明天换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有可能不是我们近视度数的增长，或者说出现了老花这样的一个疾病，眼底的问题，咱们拖一天就有可能让这个疾病变得更加严重，甚至造成不可逆的这种后果。
1: 是的。
0: 好。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的朋友呢不光白天刷手机，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黑灯瞎火的刷手机也是一个常态。而且根据我的了解，这种刷手机的行为跟白天相比好像更可怕一些。那王主任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躺在床上晚上黑灯瞎火刷手机这样的一个行为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更可怕呀？
2: 因为本身啊我们躺着实际上也是一个不良的一个视物习惯。然后呢在躺着这个位置啊，咱们的眼睛实际上离手机是一个远一个近。
0: 就是一个眼睛。
2: 对，它一个离得远一个离得近。
0: 离得近。
2: 那可能离得近的那只眼可能用的就会多一些，它可能近视进展就会多一些。那如果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可能会造成两只眼睛的屈光参差。所谓的屈光参差就是两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它可能超过一定的度数，将来会影响我们看东西的立体视，就是两个可能不能容像。
0: 这个有点专业哈，咱们通俗
2: 一
0: 点跟大家解释
2: 一
0: 下。
2: 一个眼睛看的这个东西大，一个眼睛看这东西小，它就不能把两个，就是把一个东西，就是两只眼睛看一个物体，它不能看成一个，可能就会有
0: 重影 啊。
2: 对
0: 啊，
2: 这叫屈光参差。
0: 然
2: 后还有一个就是高对比敏感度的这种环境，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们还是建议明亮，就是稍微柔和的光，就是整个环境是明亮柔和的这种，然后看手机，这样可能会好一些。但如果要是说黑灯瞎火的看，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危害更大。为什么？因为黑暗环境下我们的瞳孔其实是扩大的，在扩大到一定程度，有的时候会诱发急性青光眼。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就这种更不可取。
0: 而且我还看到网上有一个解释说，很多的人嘛，这个晚上黑灯瞎火刷手机他不会平躺着刷，因为累，一般都是侧着，就是压着这个一个眼睛，说这样的压力会导致我们的眼压不平衡，也有可能会让近视的度数去增加。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2: 因为之前我们确实还做过这样一个课题，就是我们侧着躺着，就是躺着和立着，那这个眼压值它是有差别的。就是可能我们躺着的时候我们的静脉压高，所以那时候压力高，但是就是说躺着的时候底下那个就是下边那只眼睛，
0: 就是被压的这个眼睛，
2: 对，它到底高多少，这个具体研究没有做过。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它眼球受压是肯定的。如果我们侧躺那下边这个眼睛它会受压之后，它会眼球会有散光，就相当于你这个球体它不规则了，就会有散光。也实际上也会加重我们的屈光不正。
0: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不是我们眼睛本身出现的这种散光，相当于人为把它压变形了。
2: 对，
0: 也有可能造成散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2: 对，肯定是长时间的这样才会造成。对，
0: 所以说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晚上黑灯瞎火刷手机，尤其是侧躺着刷，这危害太大了。 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对于我们的视力确确实

0: 食会造成不良的后果，甚至有可能让我们的近视度数出现我们刚才说的一年超过25度的这种增长。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要减少躺在床上。
1: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3: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6: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8: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9: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6: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8: 为了资源利用，
9: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0: 你好，
11: 你好 ，How's it going？
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茶具中的紫砂。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我们说美食配美器哈，如果有好茶的话，一定要有好的茶具，再有好的环境、好的心情，
13: 是
12: 那饮茶的过程就很有意趣了，
13: 是一种享受。
12: 对，说到茶具哈，现在有一种茶具就是紫砂茶具，很受人们的追捧。
13: 是
12: 啊，包括我，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可能都想拥有一把紫砂壶。这个紫砂壶呢，性价比要高一点儿啊，品质要好一点儿。所以呢，我们就想让肖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我们老百姓用的紫砂壶应该好在哪儿。
13: 好，确实是这样。最近这些年呢，我对紫砂壶呢也很有兴趣，想把我的体会跟大家一起咱们分享一下。在说这个之前呢，我想先讲一个紫砂壶的一个小故事。
12: 您讲。
13: 很有趣味性。这是若干年前了啊，当时就是紫砂壶啊刚刚兴起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对紫砂壶的感性认识比较少，不知道什么样是好壶，什么样的壶是一般的壶，甚至是差的壶。反正看见这个形状的壶不是白瓷壶，就认为就是紫砂。后来呢有一个餐馆啊，他那个老板哎发现这是个商机。当时正好这餐馆刚刚开业，他呀请了一个烤鸭的师傅，是用过去用那个木柴烤的。这个炉啊一天你老得点着，你不能凉。但是如果没有人吃这烤鸭子，你这个整天这火就白费了，
12: 成本就高了。
13: 你的鸭皮子也得准备。他想了一招，他说我怎么弄呢？那时候一套鸭子也不贵，几十块钱。哎，他就想出一个招来，他就上红桥那儿啊

0: 了一批各种造型的机制紫砂壶。
1: 嗯，
0: 外形看非常好看，有仿各种瓜果梨桃型的，有仿动物型的，有那个长的、扁的、圆的、三角的，反正你看了以后觉得，哎，琳琅满目、五花八门，非常喜欢这个壶会。那么他就说了，凡是在本店啊，这个点烤鸭一套，
1: 嗯，
0: 我送你一把紫砂壶。
1: 有的朋友觉得这壶好看，就来一套鸭子。
0: 还真有这样的，有几位啊，东北老客，点了一套鸭子，鸭子吃不错，临走到门口让他挑壶，哎呀，拿起这把也喜欢，拿起那把也喜欢，
1: 爱不释手。
0: 这几个人这一人挑了一把壶，完了说那个什么，这你多送几把，说不行，这壶比鸭子还贵呢。说那我花钱买不行，花钱买就不值了。
1: 嗯，
0: 说的。那怎么办？有一个东北人就很豪爽嘛，你这样吧，我们四个人，你再给我来三套鸭子，好，
1: 这叫买椟还珠啊！
0: 对
1: 啊，
0: 买了，等于是四套鸭子，三套打包带走了。
1: 嗯，
0: 然后一人拿着一把壶，这个我看他那对那打包的鸭子都无所谓，恨不得有没有都无所谓。一人非常喜欢的，就抱着这壶一边走一边看，一边手就摸索就走了。
1: 爱不释手，
0: 爱不释手，这词儿太准确了，爱不释手。
1: 嗯，说明老板这营销政策成功了。
0: 对。但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就是大家喜爱紫砂，
1: 嗯，
0: 再一方面可能对紫砂的基本知识啊了解的还不够。
1: 对，
0: 其实那个壶咱说不好听，多少钱一把你知道？
1: 嗯，你想想，肖老师说那鸭子几十块钱一套，这壶啊是搭那鸭子一起卖的，它怎么能贵过鸭子呢？
0: 到红桥
1: 几块钱，
0: 五块钱一把
1: 啊，
0: 买多了还有商量，
1: 是吧？我要批发的话，可能价格更低。
0: 对，他一买老是几十上百只买，
1: 嗯，
0: 因为这壶这东西它便宜啊。哎，而且他看准了，他顾客很喜欢，那么这就说明啊，在大概就是十年前啊，或者稍多一点，那时候呢，紫砂壶啊进入这个人们的视线，
1: 嗯，
0: 大家就开始喜欢这紫砂壶了。我相信听咱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可能很多人家里都有，甚至不止一把或者几把紫砂壶。
1: 对，或者有些老年朋友可能此时手里就把玩着自己的紫砂壶呢，
0: 对，把这当成一乐。我也是这样，从打我接触这个以后啊，就是也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去买了，我确实也挺喜欢。
1: 嗯，
0: 那么我就想呢，哎，在今后的几期节目里面，咱们跟大家一起，哎，去分享紫砂中的乐趣。
1: 对，紫砂怎么就那么有魅力呢？
0: 对，
1: 嗯，
0: 这个今天呢，在节目之前，咱们也做了一下紫砂壶的欣赏鉴别。
1: 对，
0: 米夏，你是不是把你的一些体会？也跟大家一起分享聊一聊。
1: 今天说紫砂之前啊，肖老师带来五把壶，真的难能可贵啊，因为每把壶都得有一小小盒子装着，还得让这个壶盖和壶体啊不能分离。肖老师拿来五把壶啊，这五把壶呢颜色各异，大小不同，但是都是紫砂壶，
0: 或者称紫砂壶系列。
1: 嗯，对，紫砂壶系列哈，从感官的这个直观的看来讲啊，颜色不一样。咱们先说说颜色。那其中有一把呢是朱泥的，它的颜色最亮，是发红色、橙红色的那种。还有一把就是传统的紫砂，它显得更加沉稳。还有两把呀，我觉得这两把品质可能差不多，器型也不大，大概能有五六十毫升。装这么多水的这两把小壶哈，完全是观赏壶，但是你要是用它喝茶也可以。还有一把壶呢，器型要稍微大一点了，这把壶和那四把壶呢又不一样。后来肖老师给我介绍了，这个就是机制壶。
0: 对，
1: 刚才我们讲烤鸭故事的时候，肖老师也说了，就到红桥去买了机制的紫砂壶。在这儿就得跟大家说说什么叫机制的紫砂壶了。我也发现它和其他四把壶似乎不太一样，它呀特别特别的圆，就是如果你手工去制作的话，可能不会有这么圆。哎，肖老师介绍它是用机器做出来的，
0: 有个模具。
1: 哎，而且呢，就是你发现这个壶啊，壶体它是分为两部分的，底下像一个大的那个碗一样，上面又扣了一个，然后把它拼接起来。这把壶总的来说呢，你把这个壶盖和壶体之间转一转，你发现它不是那么润滑，不是很流畅，整个的这个外表的颜色不是很均匀，有黑色的斑点儿，乍一看它最扎眼，因为它最大，颜色也好像各种各样的哈，上面写着招财进宝但是你细看发现它比较粗糙， 那么另外

0: 爱几把小壶哈、啊，除了那两个六七十毫升的，他们俩是一个品级的，还有两把壶要显得更好一点。我最喜欢的是那把朱泥壶，
1: 是那把壶确实在这几把壶里边算比较好的
0: 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对美啊，对好看的东西都有一种天然的感受能力，你看着舒服，觉得美，那它可能就是品质好的。我就觉得我看着那把朱泥壶最舒服，你无论是看它的壶嘴儿啊、壶把儿啊，包括上面的壶盖儿，壶盖儿上面的那个小旋钮，那个小揪儿哈，
1: 那叫篦子，
0: 对，这个行话叫篦子，你都觉得非常合适，没有哪一个地方让你觉得不舒服，而且它整个的颜色也非常的均匀，很温润。这把壶肖老师买了能有几年的时间，
1: 对
0: 啊，所以也有一定的包浆，你看着它就觉得哎呀太舒服了。那还有一把壶哈、啊，是介于这几把壶中间的紫砂壶，它就是紫砂原本的颜色，它显得要更加稳重，要沉一点，这个壶的器型要大，它大概能装100毫升的水。这种传统的紫砂给你的感觉就像，比如说你尝一种美食，比如说你去喝奶茶，那有原味的，可能还有其他的味道的啊，有什么香草的之类，巧克力的。那我觉得紫砂的这个就像一个原味的一样，它最醇厚最传统，带给你的感觉是让你觉得很平静。
1: 对，我觉得哎呀米夏说的太好了，这一对壶的这个品评非常到位。
0: 您又夸我了。
1: 真的是真的是，就尤其后来就是你看到一把好壶，你会天然你就喜欢它。
0: 对，
1: 就是一种直觉你就喜欢它。另外你看到一把好壶又你的心情在高兴的同时你会沉静下来。
0: 对，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提倡有些老年人中老年人咱们用紫砂壶去饮茶。首先你对紫砂器的这种欣赏就能够很快的让你进入一种规定情景。
0: 对，
1: 刚才米夏说了，喝好茶你还得有好茶叶，得有好茶壶，得有好的环境，还得好的心情。
0: 嗯，
1: 有的时候这好的心情啊靠自己去创造。
0: 对，
1: 是吧？哎，
0: 我觉得每一种茶具可能给你的感觉和心情都不一样。比如说你用玻璃的，用水晶的，给你一种觥筹交错的感觉啊，那是很绚烂很华丽的。但紫砂不是，紫砂就在那儿静静地等着你，你看到它的器型，你看到它外在那种不是很光芒四射的那种
1: 不那么张扬
0: 光晕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地平静下来了。
1: 是，
0: 嗯，这也是肖老师推荐老年朋友用紫砂壶的一个原因之一哈。
1: 对，
0: 嗯，
1: 它会成为一种乐趣。
0: 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要跟您聊聊紫砂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紫砂这么有魅力哈，不同的紫砂会给我们不同的感觉。那紫砂到底是一种什么材质的东西？
2: 如果从这个材料本身来讲啊，其实紫砂呢也是一种土啊，或者叫一种陶土，只不过它其中含有一些矿物，因此它的正式名称啊就是叫做含铁质粘土质粉砂岩。
1: 哦，
2: 听着有点绕，
1: 是
2: 实际上就是一个风化的石头沫、
1: 哦、
2: 简单的说啊，就用咱们话来说。但是它这种风化的石头和普通的比如咱说黄土啊或者是那个海沙呀河沙呀有一定的区别，它含有啊铁质。
1: 嗯，
2: 所以呢你看它烧出来之后它发红发紫是其中它含有铁质的原因
1: 啊、
2: 也有呢就是这个人呢就管这个呢不叫紫砂，过去你看就叫什么，就叫宜兴壶。
1: 嗯，对，
2: 或者宜兴泥壶，或者叫宜兴壶宜兴杯，
1: 这似乎是紫砂壶的代称了。
2: 对，就是以产地来代称这种这个紫砂这种名称。如果说从成分上来讲，咱们刚才说含那种铁质，除了铁质它还有什么云母啊高岭土啊石英啊这些，它的主要产地刚才咱说了宜兴是吧，宜兴的这地方的紫砂壶啊不仅是这个产量大而且质量也最好也是最有名。
1: 嗯，
2: 是吧，有人说紫砂只有紫的才叫紫砂，实际上从如果从化学这成分角度来讲啊，有的是紫的，有的呢它不一定都是紫的啊，它还有别的颜色，你比如说吧有这个白泥的啊，有这个假泥的嫩泥的啊，这些呢它在紫的这基础之上它还有深点了还有浅点了。那么深点浅点咱指的是它的原料，那么烧制出来由于里边化学成分的不同和你烧的时候温度的变化，这出来的壶呢也略有差别。
1: 嗯，
2: 所以你看有的这朋友就说哎，我这紫砂壶啊怎么发白，是紫砂吗？哎，这个发白未必就不是。还有的说你看我这都紫黑紫黑的，我这肯定紫砂，哎，这还未必就是。
1: 就是我们不能用颜色去衡量它是不是紫砂壶。
2: 对，所以呢咱们主要按成分上来讲，当然现在来说啊一分钱一分货，
1: 嗯，
2: 如果您还是五块钱一把的那种壶，那它绝对不可能是紫砂的，是吧，
1: 可能是基质的、
2: 哎、基质，并且本身它就不含有紫砂的成分、
1: 哦、
2: 它可能是就是土，然后呢通过化工原料去染色、
1: 嗯、
2: 所以这种壶呢往往又被叫做化工壶。
1: 对，其实这一分钱一分货呢也分两方面说，但现在有的壶被炒到那么多钱哈、
2: 啊、是
1: 质量啊做工啊或者是制作者的这个名气啊，它很多有其他附加的成分在里面了、
2: 嗯、
1: 而我们普通人所用的壶不是观赏的，也不是我们去拍卖的，我们是想放在家里玩赏，甚至我们是想放在家里喝茶的。
2: 对，那么就是说咱们在选壶的时候既要兼顾了它的观赏性还要考虑它的实用性。
1: 对，
2: 是吧、
1: 嗯、
2: 如果您经济条件比较好多收几把，比如说专壶专用啊，专人专用，
1: 嗯，
2: 这些都是好事。你像过去说紫砂壶啊叫做啊一壶不侍二君，
1: 哟，
2: 一把壶
1: 嗯
2: 都不给俩人使，不侍就侍候的侍啊，也有那写成事情的事，
1: 嗯，
2: 就是不服

0: 不是，就俩人，
1: 就专人
0: 就一个主人，哎，客人来都不会使这个，这有他的原因，有的人他对嘴喝，
1: 哦，
0: 你是不能，
1: 这就相当于自己的杯子一样，
0: 对，专用的啊，另外还有的呢，这个对着紫砂壶啊，可能他就是更多的偏重于它的观赏性，买了很多壶在那儿搁着，其实这个呢也不是太适当，这壶啊适当的您还要进行一下把玩，
1: 就是
0: 说白了就盘，
1: 嗯，
0: 哎，去盘，让它形成一定的自然包浆，
1: 嗯，
0: 这个在以后咱们会陆续再讲怎么样选壶，怎么养壶，
1: 对
0: 啊，怎么赏壶，这些都会再讲。
1: 就是这个紫砂，是从什么时候进入我们的视野，然后我们就发现，哎呦，这种土它就适合做壶。
0: 这话说来就长了，如果按照根据传说来说啊，说这紫砂这个茶具的出现可以啊往前推到春秋时期，
1: 那么早人们就开始用紫砂的茶具了。
0: 对，说这个朱泥，这个朱字是吧，尽管有朱红红色的颜色，还有一个啊就是范蠡。范蠡在这个成功之后，他功成身退，退隐到山林。化名叫什么？叫陶朱公。
1: 哦，
0: 陶朱公实际上是古代的财神爷，他善于理财，善于经营，发了大财了。陶朱公，这是他发明的壶。所以呢叫做朱壶，但是传说啊，那么比较这个具有一定科学性的来说啊，应该是就是他的发现应该。随着咱们用茶这个饮茶的方式出现，它才逐步出现。在唐以前那时候，那个喝茶那种方式啊，它是煮茶，它就根本不像现在这样有这个壶去沏泡。那么冲泡这种茶，实际上宋直到元才开始，真正喝散茶是从明朝明初开始，那么用茶具去冲泡的。从这个来去推断一下呢，紫砂壶呢大概有这么千年以上的历史。单山千年以前的紫砂壶未必就是现在刚才咱们看见的那么大小的啊，形状上不一定都是一样。
1: 它的可能器型更大一点。
0: 对，紫砂壶的全盛时期开始应该说是明朝以后，一直到清朝。下边咱们会讲到一些著名的。咱就说这紫砂泥是怎么发现的，是吧？我去过这个宜兴，在宜兴啊，它有两个镇，有丁山有蜀山，一般它叫丁蜀，是吧？丁蜀镇那边制壶人有个传说啊，传说呢具体哪年间已不可考，就传说在早年间，老人就讲嘛，有一天呢就来了一个和尚，一个僧人，在这儿就去这个在街上开头是化缘，然后呢他这个街上人对他很好啊，这个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他就说跟着我，我给你叫富贵土，有的传说是皇家的土，他就在街上这么喊，大家以为呢这个就一疯和尚，但也有人觉得这里边有蹊跷，于是跟着他走到这个山边，发现有新挖的洞，这个洞里边泥呀颜色不一样，这个土发点红的也有，发点绿的也有，发点黄的也有，人觉得这个颜色和他们平常做那个陶制的这些壶啊碗啊那泥不一样，就弄回去了，弄回去一烧，结果出来，哎呀，果然就是这个又漂亮又实用啊，而且呢还很结实。这就是现在咱们用的紫砂壶的前身。
1: 这是一个传说，
0: 一个传说故事。这个根据考察呢，咱们最早的紫砂啊，那个窑址中是在1976年在丁山那地方发现一个宋代的窑，里边就出了一些紫砂壶的残片。咱们知道宋代喝茶呢和现在略有不同，唐煮宋典，唐朝是把茶叶跟这个水一块煮完以后连茶带叶一块
1: 喝点，
0: 连吃带喝
1: 送服。
0: 对，到宋朝的时候呢就是点茶呢就稍微的那、这个这就是更富于仪式感，
1: 对，
0: 是吧？但是呢他依然不是像现在这样喝，他把茶叶弄成沫，然后呢煮完了以后搁的一个这个大盘是一东西，拿一竹拍子在那啪啪啪啪啪拍，
1: 看谁的沫多。
0: 对，这个称为叫斗茶，也称为叫点茶，是吧？到了那个元朝呢，他们这由于时间很短呢，他喝茶呢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他是一个在过渡。到这个明朝的时候，那就正式基本和现在咱们的喝法就差不多了。 用小壶去冲泡
1: 散
0: 沏茶，
1: 嗯，
0: 哎，用散茶，也不再用这个饼茶压缩茶了，
1: 嗯，
0: 哎，所以这时候也从朱元璋这平民出身的人呢，他就把很多他当年自己家乡的一些生活习惯带到了宫廷，
1: 嗯，
0: 上行下效，
1: 对
0: 吧？
1: 上
0: 有
1: 所
0: 好，下必甚焉。那么下边呢，也就是纷纷的都用这种这个散茶，
1: 对，
0: 同时冲泡的方式呢，也就用从宋朝那种啪啪那么拍改成就是泡水。
1: 其实这个饮食的流变确实是这样哈，自上而下，有的时候又自下而上。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0: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0: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慢靠不住才难。
3: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4: 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9: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0: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2: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1: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2: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0: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4: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

0: 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2: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0: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3: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4: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5: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6: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0: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9: 阿宝，
10: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9: 加掉什么船？
10: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0: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9: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吨。
9: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9: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

0: 装3000吨，然后就货运一个海轮。
1: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0: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2: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4: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5: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6: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7: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8: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9: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0: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1: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2: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5: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了。
14: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5: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4: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5: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3: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0,000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7: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他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2: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

0: 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三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四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四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卢拉三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世界经济论坛四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2: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
0: 19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将为您讲述可触摸的乡愁，体验泰古非遗。如果说

保护是一座桥梁，那么桥的这头是历史，桥的那头就是我们的生活。在山西太谷，非遗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化遗产，而是你可以亲手揉一块太谷饼，学一段秧歌，打一套形意拳，刻一方砖雕的日常。对普通百姓而言，太谷非遗并非遥不可及的文化符号，而是可亲手参与、可沉浸式感受、可带回家的美好体验。下面就让我们以游客的视角走进太谷的大街小巷、工坊剧社，看看有哪些值得亲身体验的非遗项目，以及如何规划一趟充实而有趣的非遗之旅。指尖上的匠心，首座体验类项目。首先是太谷饼的制作，太谷饼以甜而不腻、酥而不碎闻名，其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承载着160余年的晋商味道。位于108国道旁的新饼记文化产业园是最佳体验地点，在这里你可以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完成太谷饼的全套手工制作，从称量面粉、熬制糖浆到揉制面团、按压成型，最后送入传统吊炉烘烤，整个过程大约40分钟。出炉后趁热咬上一口，那种外酥内软、芝麻焦香的口感远非工厂流水线产品可比。产业园还设有太谷饼博物馆，展示从清代至今的饼模、包装和史料，还可透过透明生产线直观观看传统技艺与智能生产的融合，体验感十足，成品可以带走，特别适合亲子家庭。接着可以体验晋派砖雕，太谷的晋派砖雕以细腻繁复著称，常见于晋商大院的门楼影壁之上。在位于古城西街的晋派砖雕传习所，你可以从一块素胚开始学习绘制图案、雕刻粗胚、细琢修整，传承人温师傅会手把手教你刻最简单的福字或莲花纹。别怕没有基础，传习所提供半成品的素胚，你只需要完成最后一步精雕，就能获得一块属于你自己的砖雕摆件，体验时间约1.5小时。由于工位有限，建议提前一天通过太谷文旅微信公众号预约。麦秆画与景泰蓝掐丝，这是耐心者的艺术。麦秆画是利用麦秆的自然光泽和纹理，经过剪、贴、烫等工序制成的修饰画。太谷麦秆画以细如发丝、薄如蝉翼著称，在朝阳村的麦秆画工坊，传承人杨老师会教你用最基础的麦秆剖平、刮薄和拼贴技巧。虽然无法在1-2个小时内完成一幅大作，但你可以制作一张麦秆书签或小挂件。同样值得体验的还有景泰蓝掐丝工艺，在古城南街的非遗体验馆，你可以用铜丝在木胎上勾勒图案，再填入彩砂，制作一枚珐琅胸针。这些精细手作体验时间约1小时，适合喜欢安静的成年人。除了常见的砖雕和麦秆画，太谷还有一项精巧的非遗——歌哨制作。歌哨技艺精巧，名声清脆悠扬，曾是太谷老城家家养歌的岁月印记。在古城深处的非遗工坊，你可以跟随老匠人体验削竹、刻槽、调音的过程，制作一枚属于自己的歌哨，感受空中交响曲的匠心所在。体验时长约1小时，建议提前询问开课时间。泛制葫芦与烙彩葫芦，一壶一世界。太谷是山西重要的葫芦种植和加工地，在胡村镇的葫芦非遗工坊，你可以了解泛制葫芦如何在模具中长成特定的形态，如八仙、寿星，也可以体验烙化葫芦。
用电烙铁在葫芦表面烫。

亮出深浅不一的线条。对于初学者，推荐尝试烙彩体验，即用低温烙笔临摹简单的图案，约40分钟即可完成一个葫芦挂坠。筋骨中的豪情，武术与戏曲体验。形意拳起源于太古，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也是太古刻在骨子里的武学基因。它不追求花哨的动作，以劈、崩、钻、刨、横五行为核心，刚猛朴实，讲究内外合一。体验形意拳的最佳去处是位于古城东大街的太古形意拳协会，提供针对游客的1小时体验课，内容包括礼法、站桩和五行拳中的劈拳，无需武术基础，只需穿运动鞋和宽松衣物即可。许多游客反馈，站上5分钟的桩弓就双腿发抖，但收弓之后浑身通透。在一招一式中，你不仅锻炼了身体，更领悟到形松意紧、武德为先的武学智慧。此外，太古还推出了观赛加练拳加游古城一站式体验，感兴趣者可关注文旅平台获取赛事信息。太古秧歌是乡土气息浓郁的地方小戏，唱腔高亢婉转，内容多为家长里短、男耕女织，演绎太古市井百态。体验地点首选古城建陶剧社，剧社在晚上7点有互动场，你可以换上戏服，剧社提供男女老旦各种行头。在传承人孙桂明老师的带领下，学唱一小段游铁道或看秧歌，不会方言也没关系，老师会用普通话逐句教。最有趣的是跑旱船模拟，踩着鼓点，扭着十字步，手里摇着彩扇，一瞬间你就成了秧歌里的角色。体验时长约1小时，剧社还会录制你的表演视频发给你，很有纪念意义。舌尖上的风味，非遗美食品鉴。太古的非遗美食不止太古饼，漫步古城，你可以按图索骥品尝以下项目。古城东大街的荣兴堂太古饼老字号总店，有现烤的热乎太古饼，比包装版香10倍，还有油茶、梦风饼等衍生品。卷卷与灌肠也是不能错过的美食，还有酒枣传统制作，太古盛产胡瓶枣，用白酒腌制后密封，到冬天开坛，枣香酒香交融。2025年新列入县级非遗，古城南街聚元昌干货店有售，可以现场尝一颗，枣肉饱满，酒气扑鼻，但不醉人。此外，太古还有绞活龙等民俗表演类非遗，在古城节庆期间可观赏到灵活精巧的绞活龙展演，感受太古民间民俗的热闹与鲜活。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太古，我推荐您2日深度游玩的行程。第一天，首座与秧歌，上午新饼记文化产业园，太古饼制作体验约2小时，接着到晋派砖雕传奇所雕刻体验1.5小时，午餐可在老街体验各种美食，下午古城南街非遗体验馆景泰蓝掐丝或麦秆画书签约1.5个小时，接着去建陶剧社体验太古秧歌，17点到18点场次，晚餐在古城老街品尝卷卷、灌肠或油茶。第二天，武学、医药与葫芦，上午在公园或广场跟随晨练的市民学习形意拳，大概1个小时左右，接着驱车前往朝阳村麦秆画工坊，完成一幅简单的麦秆画约1.5个小时，午餐可选老孙家灌肠铺，下午可以去广裕远中医药文化产业园参观龟苓菊古法炮制工艺，参与蚊香食药材互动游戏，探秘定坤丹等国家级保密技艺，开启非遗加康养之旅约2小时，葫芦非遗工坊烙画葫芦挂坠约1小时，傍晚返程。

在太古，非遗不是舞台上遥远的展演，而是你手中那块刚刚出炉的太古饼的热度，是你嘴里那句刚学会的秧歌调的声色，是你双腿站完桩弓后的酸痛与畅快。当你亲手制作一枚歌哨，烙一个葫芦，刻一方砖雕，当你穿上戏服扭起秧歌，站好三体式打出劈拳，你便成为了非遗传承链条中的一环。这也正是太古非遗最动人的地方，它欢迎每一个人坐下来，动起手，哼出声，欢迎八方来客走进太古，感受非遗魅力，感受太古的与众不同。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4: 加油，追梦人。

0: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2: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当孩子们渐渐长大啊，年级高一点的时候，就会要推荐他们读各种各样的经典读物了。那么各位家长，我们做一个调研啊，你们家孩子是不是也读了大量的这种经典，但是是儿童版的经典作品呢？话说大家如果现在去书店啊，或者是图书馆，其实总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儿童版的名著，有所谓的改编版，有绘本版，甚至有注音版。当然其实这个背后一共识，我们都希望传统文化根基涵养人文底蕴，可是理想确实很丰满啊，但现实很具体，晦涩的文言句式，厚重的时代背景，能力有限的孩子们来说，甚至更小的孩子们来说，原版经典更像是一本持续多年的舆论热议。对于这个儿童版经典啊，究竟是经典传承的捷径，还是文学审美的陷阱呢？那些被改编之后的书也恰巧读过这样的儿童，不妨来说一说自己的体会啊。比如说四大名著，因为里面有大量的这个插画，有注音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简化的内容。那么我们先来说说支持的这一方啊，那支持儿童改编版经典的家长和教育者，经典之所以难以走进童年，其实最大的门槛就是文字与认知的落差。很多传世的名著，字字珠玑，却也句句艰深。对于识字有限、人生阅历尚浅的孩子们而言，强行通读原著，不仅达不到熏陶的效果，反而会消磨阅读的兴趣，让孩子们对经典产生抵触心理。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改编版经典这个最大的价值啊，就是拆掉了经典的高墙，铺好了阅读的台阶。好读啊，让孩子们一下子就读得进去了。比如说像我们就以孩子们最喜欢的《西游记》为例，除了大家可以看动画片，那当你捧起原著《西游记》的时候，改成童话版本的，有插图版本的，甚至带拼音版本的，孩子们就喜欢的多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就像很多孩子对四大名著、对外国名著，其实最初的认知很多都来自于绘本啊、简写本啊，这些改编读物其实确实为孩子们打开了通往经典世界的第一扇窗。可是刚刚我们说完了支持，我们也要必须来正视一下反对者的担忧。这份顾虑啊，也绝不是杞人忧天的，因为有些儿童版的经典早已不是适度简化，而是过度删减、随意改写、同质化重塑。我们就来说一说，有的改编本那的确是为了迎合完美无缺、坏人一无是处，那更有甚者还篡改原著内核，用幼稚的鸡汤替代深刻的思辨，彻底磨平了经典的评论啊。当中就说了，原著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耐人寻味，你解开了所有的感悟，都直接直白地说出来，所有的冲突都简单化解了。是的，看似是降低了阅读的难度，实则剥夺了孩子习惯了被投喂简化的故事、现成的道理，慢慢他们就丧失了品读文字、感悟文本的能力，这无疑是经典阅读的一大遗憾。以前我们和大家说呀，如今很多东西是儿童专用的，现有的有很多的这个细分啊，你比如说孩子们刷牙啊，牙膏有儿童专用的，温和护齿啊，酱油有儿童专用的，低盐健康，主打适配重的隽永的，这些经典名著也纷纷推出。

0: 布了各式各样的儿童专属版本。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不必一味地否定改编的价值。对于低龄儿童而言，认知规律无法违背，循序渐进才是最好的阅读方式。那其实说到底，这场争议的核心不是该不该读儿童改编版的经典的问题，而是该怎么改编经典的问题。最终把这个问题又抛给了出版工作人员。优质的儿童经典改编，是好的改编读物，应该要守住经典的内核与风骨，用孩子们能听得懂的语言讲经典的故事，却不替代孩子们思考，不压缩想象的空间。正所谓，经典从未过时，成长自有节奏。用好的改编版的敲门砖，守住原著的真风骨。首先我们要让孩子们先爱上阅读，再深耕经典，才能够让千年文脉传世智慧在一代一代少年心中生根发芽，生生不息。只是这出版社啊，不能太急功近利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现在 AI 很厉害，你把经典啊输入到 AI， 然后说啊，请帮我生成一个适合七岁孩子阅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啪， AI 很快就能完成了。听着是不是不错？只是不知道各位家长，你愿不愿意花钱买这样的书，读 AI 生成的儿童版的经典读物呢？我们有一位微信好友啊，应该是一位语文老师，他说的特别好。他说给孩子选书啊，各位家长要慎之又慎，因为就拿这个《西游记》来说，经典的场面是不能缩水的，最好呢能够有细节的描写。而且他特别讲到了一点啊，他说如果孩子没有完整的，比如说阅读习惯的话，那我建议各位家长可以放过自己，也放过孩子。就拿读四大名著这件事儿来说，从必须变成可以慢慢来，因为书山有路，第一步千万别被绊倒了。也谢谢这位给我们提出建议的语文老师啊。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忽悠。今儿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忽悠啊，这个说忽悠呢，首先来说说忽悠人的雪糕吧。你看这天儿慢慢热起来了啊，夏天一到，雪糕呢就成了解暑的刚需。但是最近一款雪糕啊，名字叫珍品鲜奶，愣是把网友们整的那是哭笑不得啊。这个外包装怎么写着呢？非常醒目，写着不加一滴水的鲜奶雪糕。但是大家翻到背面配料表看一下，排在第一的啊是啥？饮用水。主打鲜奶，配料里呢却只有全脂奶粉，连生鲜牛乳的影儿都没看着。这波前言不搭后语，前后完全矛盾的操作，一下子那不就撕开了食品行业虚假宣传的遮羞布吗？食品配料表按成分含量从高排到低，水排第一，那就说明这款雪糕主要成分那就是水。这种什么厂家所谓的不加一滴水鲜奶制作，那完全就是误导消费者。类似的事情啊不少，各位以后买东西啊，咱们不要只看那个包装袋的正面，咱们翻开那个一小行的配料表，咱们稍微看一看，因为一不小心啊就可能被忽悠了。所以这款雪糕呢根本就不应该叫什么什么鲜奶雪糕，它其实就是5毛钱的老冰棍儿吧。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今儿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忽悠啊。对于一些重病患儿的父母来说，如今啊，除了全身心的为孩子治病之外，还不得不抽出时间来打假。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有些自媒体博主啊，专门在网上搬运这些患病孩子的视频，然后挪到自己的自媒体上，之后博取同情，忽悠人捐款。根据红星新闻的报道，最近两个月已经有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患儿家长发现，哎，孩子的视频被影子账号恶意搬运啊，以此误导网友捐助进行牟利。你看看这些人，这些搬这些孩子视频的人，我说你们真是坏到根儿上了。你不去帮患病的孩子也就算了，你还要拿人家的素材去骗钱。就这种人啊，就是这，哎呀，真的太坏了。我现在好奇的是，短视频平台呢，我就想问问你们，平常啊，有事没事就喊什么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查重啊、人脸识别呀、啊，啊，真有事的时候，咋就防不住这些骗子呢？哎呀，我就不知道这些短视频平台是不能啊，还是不想啊？是因为有人捐款哦，还有要分成，平台还可以逐利是吧？所以你说大家如果以后遇到了网上啊所谓的给这些患病孩子捐款的消息，咱们也得擦亮眼睛，谨防被忽悠。下面这条新闻啊，所有家里有毛孩子的各位家长们啊，还有就是特别喜欢宠物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听一听啊。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亏本卖的宠物猫。最近有个新闻呢，说是上海的周女士，她去买猫，市场价呢这个猫是3000块钱，但是这个宠物店只卖800。哎呦，这便宜的这么多啊，巨大的价格差呢，就当然瞬间让人心动了，谁看的都觉得哎呦得捡了个大便宜。可是没想到啊，这看似划算的低价只是钓鱼的诱饵。这个店员呢，当时啊就哄着周女士啊一通乱操作，什么签协议、绑银行卡，只字不提高额分期，只是说啊，我们需要常规领养备案，然后你购买这个猫粮呢，你就是要登记啊，你反正在这里签字就行了。得，签完了。等周女士反应过来，傻眼的账单直接砸向她了，暗藏24期分期，每月扣款298，两年总计7152块钱。那再算上800块钱购猫的钱，这只猫直接身价飙升到了8000，溢价翻了好几倍。其实啊，这类宠物贷的套路早就屡见不鲜了。商家们呢，主打先低价引流，然后再用隐蔽条款捆绑消费，利用大家贪小便宜的心理和签约的惰性啊，玩这个所谓的文字游戏啊，还有信息差收割顾客。所以听了今天这个新闻，如果各位家里面啊，想买宠物的各位家长也好，朋友也好，咱们以后啊，再去买猫猫狗狗的时候，可得擦亮双眼，谨防被忽悠。如果突然你去买的时候发现签协议、绑银行卡，一定要提高警惕啊，想一想前两天那个国声开讲节目当中说过了，这当中很可能是忽悠你，有套路。哎呀，说到忽悠啊，就想起来范伟的经典台词，真是防不胜防啊。人工智能也是会忽悠人的，而且还不少。你现在甭管是谁吧，有事儿没事儿啊，都会站出来说，那 AI 多么的厉害啊，大数据多么的牛啊，我们的大模型什么什么，搞得这年轻人谈恋爱写情书呢，都要寻找 AI 来帮忙了。最近有一个段子啊，就让人看了觉得就挺可笑的啊！有人用 AI 写情书，那对方呢？那我也用 AI 回信呗。几个回合之后，俩人面还没见呢，两个 AI 倒先谈起来恋爱了，更懂那个你啊，只不过是那个 AI 的你。这的确是个段子，可也不完全是笑话吧。如果把目光放在日常，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大家看一看 AI 已经成了一个全天候的贴身助手了，能陪聊解压，能指导穿搭，甚至教人怎么和喜欢的人开口啊，我来教你啊，等等 等等，还有人专门养一个 AI 分身来帮忙处理工作，甚至代聊相亲。可这问题就出在哪儿呢？就藏在这个 AI 呀、啊，它过度代劳。当一个人你越来越依赖 AI 的时候，他的智慧和棱角就也在被一点点磨平和熄灭了。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谈恋爱你都要用 AI 写了，你 AI 那么繁忙，可是很多的繁忙的时候忙的就啥正事都不干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网上公开造假短视频啊，骗人的短视频，我就说你这 AI 你能不能赶紧的啊，赶紧给我们识别出来。好，今天国生开讲的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生开讲，热点快评。
1: 各位正在听节目的70

08090后在哪儿啊？谁的青春里有过天涯社区的？举个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扣一波一。目前呢，在停服3年之后，天涯社区正式宣布启用了。那分步骤实现天涯社区数据的恢复访问。结果呢，不少网友，包括我啊，我就早早的就登录天涯社区，哎，发现啊哦，无法打开网页。对此呢，天涯客服回应说，因为我们这个新网址啊刚刚重启，登录的人数呢剧增，就有点卡顿，你多试几次就好了。卡顿啊，是天涯回归的第一次压力测试，也是网友们记忆没有褪色的证明。天涯方面说，天涯的回归绝不是一次简单的复古，而是一场面向新时代的进化。在这个被算法裹挟的碎片化时代，信息茧房让人们的视野日渐狭隘，浮躁的快餐内容让人无处安放心灵。身处 AI 时代，我们更需要一个能够沉淀思想的精神家园，而天涯社区独特的、无法复制的人类原创的内容数据资源，在 AI 时代呢将会大放光芒。这番话呀，听着很有道理，但究竟能不能走通呢？我觉得情怀只是一张入场券吧，只有真正提供价值，才能够迎接天涯游子早日归家。你看我们的微信好友啊，这么多扣一的，还有人说，哎呀，我就是在天涯追完的《鬼吹灯》啊。这不是要快考试了吗？最近江苏阜宁中学的一份高三数学试卷走红网络了。这份试卷啊，没有复杂的最后一题，而是留下了不足百字的卷尾语，是这样写的。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2026届高三数学组全体老师祝同学们高考顺利，既有锦绣前程可以奔赴，亦有美好岁月可以回首。这段话很多人看了之后直呼看哭了。我想江苏的这波同学们很多年过后依然还会记得这张数学卷，因为这张数学卷的结尾写着全体老师们对他们的关照。你看，教育从来不是只灌输知识，更是教会人们如何告别，如何释怀，如何带着祝福往前跑。试卷有终章，但这份温柔没有句号，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看似是告别，实则是最深的牵挂与祝福。老师无法永远陪伴左右，却永远是学生身后最坚实的后盾。这份朴素又厚重的情谊，无关成绩，无关分数，让无数人想起自己求学路上的温情记忆。好，今天的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

0: 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一赞三叹的元青花瓷器的故事。
1: 今天呢，我跟大家聊聊元青花。要说起这元青花的瓷器啊，古玩行里头的人全都津津乐道，就连不懂收藏的老百姓听见元青花这仨字儿，十有八九也得两眼放光。要仔细研究起来，其实就俩字儿，什么呀？值钱。尤其是前几年海外有个拍卖会，一只鬼谷子下山的元青花大罐，好家伙，合人民币拍出2亿3000多万，购买多少套房子？不少人呢被这消息给震惊了，回到家呀翻箱倒柜，看看自己的老祖宗是不是给自己也留下一件元青花。可惜呀，白忙活。不信您想啊，要遍地都是元青花，上哪儿卖这么高的价去？就是古玩行里头元青花呀也是凤毛麟角，看一眼都不容易。赶上那句唐诗了，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呢？最先的时候啊，古玩市场确实出过这么几件元青花，不过呢，那会儿没几个人认识，闹出了不少啼笑皆非的趣闻。90年代初期，内蒙古啊，某旗有个牧民，在放羊的时候，在沙包里头捡了这么个画着青花的瓶子，样子呀特别像那大号的温酒器，也就是古玩行行话常提的玉壶春啊，这么个器型。他听说呀呼市有收这个的，正赶上他去呼市办事儿，顺便呢把这大瓶子可就拎上了，心里的想，兴许这瓶子能换几壶酒喝呢。到了古玩市场，开铺子的瞧见这件一光流彩的元代青花玉壶春，都讥笑这牧民，您拿这么大个假货蒙谁呀？其中啊有个坏小子挤眉弄眼的，哎，您呐往前走，博物馆收这个，说不定啊还能给您奖励呢。这老牧民呀还真去了，没想到到人家博物馆，专家一鉴定，对，这就是件元青花，而且保存的完好，用北京话说没褶儿。当时啊2万块钱把这件宝贝可就收下了。这老牧民好心眼儿，拿了钱回头去给指路那小伙子道谢。一到古玩市场，小伙子听完这事儿啊直嘬牙花子，哎呦。老牧民不明白呀，一个劲儿的问。那小伙子说了，嗨，我呀有眼无珠，就我这眼睛还玩什么古玩呢，我回家抱孩子去得了。还有更有趣的事儿呢，90年代初河北呀某地有个倒腾古玩的爷们儿，夏景天去北戴河避暑，一大早上在这海边遛弯，瞧见卖海货的小摊上摆着个装鱼竿的青花大罐，怎么看呢怎么像个老物件儿。他过去跟人家搭个，1块钱一斤要包人家这鱼竿，然后问这卖鱼竿的，哎，这鱼竿是不是放罐里头保存的最好啊？人家说当然了，要不然我天天抱着个大瓷罐子摆摊儿。他等的就是这句话，说您连这罐一块卖我吧。卖这说，我这罐用了好多年了，卖给你也可以，你可别嫌贵。一听这话呀，这爷们儿当时啊想着卖鱼竿的还不得跟我要个千八百的， 谁知道那位

0: 还说了，听好了，少20不卖。
1: 嗨，
0: 这爷们儿当时交了钱，抱着这罐子可就跑了，走到没人的地方，把这鱼竿往地下一倒，拎着这罐子坐上火车，可就回家了。找了几个一块玩古玩的哥们儿，上家里来断代。断代啊，就是古玩行的行话，意思是判断这东西准确的年代。罐放在桌子上，水桶粗细，广口封尖，圆硕敦实，从上到下七层纹饰，中腰的图案呢是缠枝牡丹，茶碗口大小的花昂首怒放，浓郁而略有晕散的青花花色，让摇曳的花叶呀，别有一番韵味。来断代的这哥几个水平参差不齐，有人说这像明朝早期的，有人说这像嘉庆万历年的，还有人说呀这是新仿的。有个戴眼镜的哥们儿吭吭唧唧了一会儿，说我在一本书上啊看过元青花有这样的图案。买罐子这爷们儿一听啊，当时一拍大腿，就他了，甭管是不是，咱就当元青花卖，有几个人见过真元青花什么样？这爷们儿啊买了大半年，搁在店里头卖，人来人往，愣没一个认账的。还有不少人呢说这是假货，一来二去，这爷们儿心气儿啊凉一大半，价码呢也从原来十几万降到3-5万，可还是无人问津。要说什么事儿都得赶巧，眼看着快过春节了，北京有个叫吴江的玩家，恰好啊去当地办事儿，工作之余啊犯了逛古玩市场的瘾了。对方那公司正好也有个玩家，说咱们这儿有古玩店，这古玩店里头有一家家里有横货。当地人呐都看不明白，您是从北京来的高手，去给长长眼。这吴江呢本来呀是玩鼻烟壶的，瓷器呢眼力就一般了，可是看个新老啊没问题。来到店里见着这个青花大罐，他没弄懂是不是元代的，可那鸭蛋青的釉色呀让他着迷了，开口就问价。对方呢吭哧了一会儿，意思啊快过年了，给2万就行，临了来了这么一句，不过咱丑话说前头，我这个买卖呀是去了不回头。吴江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呀，旁边那人告诉他，就是这东西啊卖了不退货。吴江心里话说，我还怕你不卖给我呢，先是给了18000，见对方啊绷着不撒口，最后得2万就2万，应好了2万，不过得第二天成交，今儿没带着钱呢。卖罐子这爷们一瞧，行，买卖成了，喜从天降，赶紧叮嘱说，说好了这价钱明儿可不能改了。当地这地陪啊冲着这爷们一撇嘴，哟，瞧您这话说的，您当这位是谁呀？北京大公司的老总还能为你这么点小钱拉抽屉？得，就这么一句话惹了麻烦了。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一赞三叹的元青花瓷器的故事。
3: 吴江第二天来取东西的时候，卖罐子的爷们儿圆乎脸成长乎脸了，非说这罐子是和朋友伙着买的，朋友说少40000不卖。吴江一听啊，就明白了，得，我让人当成大头了。可谁叫自己喜欢来着，咬着牙花了40000块钱把这罐子扛回北京来了。也巧了，这罐子刚回北京当天晚上啊，有个号称瓷器专家的主到吴江家来串门，瞟眼瞧着罐子，嗯，哟，哪儿弄来这么个大假货呀，您砸的时候留神，可别伤着我。还别说，仿的还真有点元青花的味儿。吴江听完这话

心里头就跟吃了个苍蝇似的，回手啊把这罐子放在卫生间窗台上了，扔厕所了。钱不钱的是小事儿，关键丢不起这人呢。一晃过了两年，拍卖会啊闪亮登场了。吴江啊是国内玩鼻烟壶的收藏大家，拍卖行的老板呢带着人登门拜访，想征集点上档次的鼻烟壶当做拍品。期间呢，这拍卖行的老总借用厕所，进去没一会儿的功夫，跟让蛇咬了似的就窜出来了。哎呦，可了不得了，吴总啊，您这瓷器也玩到家了，这么好的元青花大罐您摆厕所里头，你想吓死谁吧？吴江当时愣了，回过神来，啊，那是假的，不可能，我刚才呀翻底瞅了，胎质细腻，火石红匀称，釉水肥厚泛青，进口的苏青啊，铁锈斑痕迹明显，这图案画风给我们拍拍会长长脸行不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吴江也就说不了别的了，哎，行吧，只好啊应了这拍卖行老总的要求，把这件元青花呀拿到拍卖会上去了。要看这件东西，吴江啊也没好意思凑过去问个之问。转眼的功夫，这件拍品可就冲过百万了。紧接着俩买家较上劲儿了，五万五万往上加，一直顶到200多万才算收手。嚯，这件东西拍完了，引起了全场的掌声。说到这儿您该问了，现在拍卖会动辄几千万，200多万值得吗？您可别忘了，我说的呀是90年代初刚有拍卖会那时候的事儿。拍卖行老总啊在会场角落里头找着吴江了，一个劲儿的跟他握手，哎呀，您这不动声色的劲头啊真有大家风范呐。吴江啊微微一摇头，嗨，哪儿啊，我这儿歪打正着的梦啊还没醒呢。打那以后啊，吴江算是迷上元青花了。可俗话说得好啊，有心栽花花不活，吴江越是起劲儿。几年的时间里头，天南地北他看了不少青花大罐，听了无数啊动人心魄的故事，可没有一件是真的。还有不少人呐吹胡子瞪眼的跟他说，你知道当年拍卖会缠只牡丹卖给台湾吴老板的啊，放到台湾去了。后来终于有这么一天，吴江啊在北京琉璃厂一个朋友的店里头玩，撞上这么一件元青花的高足杯。这杯子呀比较小巧，曲线玲珑，碗外壁上头呢画着一条腾云驾雾的游龙，颇有张牙舞爪的威猛。碗心呢是一朵单瓣的菊花，昂首舒展，恰似啊草原秋花似的那么漂亮。尤其让人着迷的是这高足部位啊垂又肥厚如玉，淡绿的虾青色叫人百看不厌。自从第一眼看见这高足杯，吴江就没撒过手，好说歹说让朋友割爱相让。

0: 吴江啊把这杯子请到家里来，就放在玻璃展柜里头了。到家里来的客人谁看见这件高足杯可都眼馋，也有让他割爱的，可是吴江呢就是不卖。拍卖行那老总啊听着信儿了，到家来瞧了半天，哎，叹了口气，您这杯子呀要放在厕所里头，我们拍卖行许还有点希望，您都在这儿供着了，我就别开尊口了。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啊，这元青花大罐在收藏界那大名鼎鼎，人们常说的是那件拍子下山，为什么这么贵？做出了分析。哎，我呢也跟您说一说，第一就是题材决定的，瓷器题材很少有故事情节，画个花儿题材比较感兴趣，所以拍的电影像《地雷阵》，所以元青花大罐当中画着什么销花呢，开了中国陶瓷装饰的一个先河。现在看呢，这鬼谷子下山的这元青花罐子的传奇色彩，说起来画有人物纹的元青花非常罕见，全世界不足十个，都是藏在博物画罐。英国铁路基金会藏的锦香亭青花罐，苏富比在一人收藏。您想想，这么大个画人物的罐子，全世界就这么点儿，您想想它能不值钱吗？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挽袖献爱心，热血聚温情，晋中信息学院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区委书记张立维专题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为弘扬无私奉献的社会新风尚，引导青年群体主动践行社会责任，传递公益温暖，近日区卫健体局走进晋中信息学院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在校师生踊跃挽袖献热血，校园内涌动着温暖赤诚的爱心暖流。
2: 举办这个校园无偿献血活动，一项很重要的这个公益活动。血液是生命的源泉，是延续温暖的纽带，更是彰显大爱、传递温暖、造福社会的一个崇高事业。所以我们的师生呢，也是我们公益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1: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专业细致、规范操作，精准开展采血工作，实时关注每一位献血师生的身体状态，耐心提醒献血注意事项，细致做好安全保障工作。现场既有多次参与献血、坚守公益初心的资深爱心人士，也有初次尝试、勇敢奉献的青年学生。大家以青春之名践行大爱，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3: 我献血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自身本身是一名共青团员，并且我同时还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一直都以这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觉得如果可以献血帮助到他人，能够挽救生命的话，是一件非常光荣、非常自豪的事情。
4: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献血，我非常荣幸能够来参，能够获得这样的一次献血的机会。这次呢，我也加入了这个造血干细胞这个资料库吧。然后，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希望有人能够成为我的10万分之1，和我匹配成功的话，我一定会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血液去捐献给他。以后还会有这样的献血机会的话，我还会继续参加的。
5: 参加这次献血活动对我来说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就是在来之前我很激动，然后也很忐忑，但是来了以后，就是上了这个八车以后，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吓人，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咱们的这个公益事业来，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0: 一张张年轻的面孔真挚热忱，一代代新鲜血液承载希望。参与献血的师生纷纷表示，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助人为乐的暖心善举，能够以一己之力为临床救治、生命护航贡献青春力量，是十分有意义的青春历练。现场温情的氛围、踊跃的身影，充分展现出当代高校师生乐于助人、甘于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
1: 无偿献血是一项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公益事业，是每一个实行健康公民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是一份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公益行为，也是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的积极体现。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礼物，每一个善举都是文明的印记。让我们携手共行，用热血传递真情，用爱心守护生命。
2: 6月3号，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会议及批示精神，听取区侨联换届情况。
3: 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充分认识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的战略意义，站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培育未来产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中之重，切实增强前瞻布局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区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学习科技前沿知识，努力成为懂科技、懂产业、善决策的行家里手。要完善财税、金融、人才等政策体系，健全技术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深化开放合作，以高水平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确保太谷在未来产业竞争中不掉队、有作为。会议指出，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确保责任链条环环相扣、不留盲区，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领导干部要躬身实践，带头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相关部门要各负其责，监管到位，各乡镇要扛起属地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各企业要健全全员责任体系，确保安全责任、投入、培训、管理和应急救援五到位，绝不允许任何单位、任何环节出现推诿扯皮，要全面彻底排查整治，以零容忍态度消除各类隐患，对标国务院安委会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举一反三，对我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穿透式专项整治。要纵深推进治本攻坚3年行动，严厉打击重大灾害治理不落实等违法违规行为，各乡镇各部门要建立隐患台账，限期消耗，坚决防范事故灾害发生。要动真碰硬执法问责，坚决扭转执法宽松软局面，强化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包庇纵容，就是对人民不负责的意识，加大对违法违规问题的执法查处力度，强力推进行行纪衔接，以铁的纪律、铁的手腕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强调，侨联是党连接广大侨界群众的重要桥梁纽带，新一届侨联领导班子人员结构科学合理，覆盖层级全面，高度契合我区侨联事业发展实际。下一步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扎实推进换届各项工作，确保选出的班子能够切实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在引资引智对接、对外联络联谊、侨胞权益保障等方面主动担当作为，为我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侨界动能。
2: 6月3号，区委书记张立伟深入山西龙城马钢有限公司、山西三晋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就企业智能绿色生产线、企业危废管理情况进行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传统铸造和碳素行业向绿色化、高端化迈进，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
3: 在山西龙城马钢有限公司，张立维重点围绕铸造工序绿色改造、节能环保体系建设等关键领域，详细询问项目细节、技术应用成果以及生产运营中的实际情况，细致了解企业在绿色低碳发展、产业提质增效方面的具体进展与工作成效。张立维对企业智能绿色转型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绿色化、智能化是传统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企业要持续深耕技术创新，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流程，深化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建设，持续巩固绿色改造成果，同时要立足产业发展趋势，持续加大技改投入，以智能赋能生产，以绿色引领发展，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助力区域制造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在山西三晋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张立维详细听取企业负责人工作汇报，深入了解企业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建设、日常管控流程、人员岗位职责、风险排查整治、常态化防控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举措。他强调，危险废物管理是工业企业安全生产、生态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容不得丝毫松懈，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危废全链条管理制度体系，细化分类、贮存、转运、处置各环节管控标准，做到全程可追溯、全程可监管，要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从业人员专业培训，补齐管理短板，从源头防范环境安全风险，要坚持严管严控、常态常效，不断规范危废处置流程，严守生态环保和安全生产底线，推动企业安全、绿色、稳定、高质量发展。
2: 6月3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常务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会议及批示精神，听取2026年全区安全生产月活动安排部署情况，传达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议精神，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安排部署高考、中考筹备和服务保障等工作。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会议及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旁观者心态和侥幸心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检点、再加强，全力以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区政府班子成员和13个专安委成员单位要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地毯式、拉网式、滚动式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纵深推进治本攻坚3年行动，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要聚焦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以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为抓手，推动安全宣传教育直达基层、覆盖全民，打通宣传最后一公里，要加大对违法违规问题的执法查处力度，坚决防范执法宽松软问题，同时坚决守住守牢各类底线红线，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会议强调，全区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相关部署，奋力开创未来产业创新发展新局面，要对标我区155产业布局、前瞻布局、文旅创新、生态康养等新业态、新赛道，要培优市场主体，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中集聚，要鼓励企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 要坐实产业链招商，构建龙头引领、小微协同、融通发展的产业生态，持续激活新质生产力，要健全要素保障，深化金融人才扶持，优化创新服务环境，推动我区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突出重点，精准施策，全力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持续向好。要加强统筹协调，紧盯重点项目建设力度，及时帮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要聚力招商引资，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围绕重点产业严练补练强练，紧抓项目落地，推动项目早建设早投产早见效。要坚持政策对标，精准谋划，主动对接，最大限度争取上级资金支持。要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切实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要聚力激活消费扩内需，提质发展服务消费，扩容升级商品消费，着力打造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多措并举释放消费潜力，全方位推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高考中考关乎万千家庭切身利益，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进一步细化岗位职责，压实工作举措，强化协同联动，严谨规范抓实各项考务管理举措，严守考试安全底线，扎实开展考场周边环境综合治理、食宿卫生监管、交通秩序疏导等工作，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确保2026年全区高考和中考工作平稳、安全、圆满完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近日，泰国二幼第16届亲子趣味运动会在滨河公园启幕，全体幼儿、家长和教师欢聚一堂，在阵阵笑声中拉开运动盛宴的序幕。庄严的升旗仪式后，舞龙舞狮表演灵动喜庆，各幼儿班精心编排的团体节目轮番上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据了解，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本次运动会紧扣这一主题，以1公里以上亲子马拉松为载体，让孩子走进自然，肆意奔跑，在阳光下强健体魄，健全人格。太谷区长期将幼儿体育、户外实践和家园协同作为教育重点，大力倡导让孩子走出去，动起来，乐成长，持续推动学前教育向更安全、更优质、更具温暖的方向稳步发展。
2: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当我们聊起四大天王的时候，都会默认刘德华是四大天王之首呢？在事业上，刘德华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想在人品方面获得极大的认可也是原因之一。刘德华在娱乐圈当中帮助了很多后辈，受到他们的敬仰，50几岁红了30多年，被别人称之为一年有相，百年刘德华。

随着年龄渐渐增长，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事情值得焦虑，因为知识焦虑，因为感情焦虑，当然也会因为工作焦虑。焦虑总是在我们困窘不堪的时候，蹑手蹑脚地接近，然后又轻而

一举地把所有情绪都全部俘获。说来惭愧，但事实上，许多成长都不是在立下目标之后兴致勃勃发生的，而是在那些人仰马翻的时间里，伴随着接踵而至的焦虑而悄悄地发生了。所以，如果最近是你焦虑的时期，请记得，也是你对抗它、渐渐成长的时期。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是我的歌。真的是音乐，我一直忙到了落座前，赶去参加了一个很棒的女性成长思想会。大家知道吗，我们其实怎么说，很特殊的女性人物，因为这是她的生日，我们想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会，为这位女

子，可能有一点恍然大悟的感觉。他也是被朱熹称为叫天地之间的大人物。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位在历史上对于我们中华文化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大家会想到什么？他生活在北宋，对吧？我觉得范仲淹第一位能够立德、立功还有立言的人。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们从立德来说，他早年丧父，寄人篱下，然后为官以后始终是清正廉洁，哪怕身居高位，家里也从来不设宴席，而且大多自己得到的俸禄都用来创办义学，周济他的族人，再去，而且就是提出了很多积极的防御的策略，受到了很多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戴。再有就是他的立言，我们大家熟悉的《岳阳楼记》，这个只有300多字的文章，真的是诞生了无数成语跟格言，尤其是我刚才说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觉得把整个个人的那个命运跟国家、跟民族就紧密的相连起来。所以参加了这个分享会之后，我有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好像穿越了时光，去和范仲淹这样一位中国的思想界的一位孤勇者跟理想主义的一个灯塔，我真的觉得他是这种灯塔一样的人物，去好好的做了一次深度的沟通。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如果有空的话，好好的去第一流的人物，我想大家是很快就会起来。所以在今天，我希望我们能够用一段音乐，能够用一段和音乐在一起的时光来帮你做一件事情。我们总说音乐是神奇的，对吧？那音乐是不是能够很好地定义我们的生活？你的生活当中，音乐都是来如何做定义的？你来说说看呀。

今天暖场歌名字叫 Morning in the Coffee， 咖啡里的清晨，只有少少的几句歌词哈，然后就是用这种器乐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咖啡馆里独有的那种松弛的质感，你会感觉得出来，其实很多的音乐作品就像刚才这首歌一样，没有什么浓烈的起伏，而有的只是那种恰到好处的温润和安宁，我想也比较符合很多朋友对于自己生活的定义吧，他们觉得这样子就是最好的，就是在不慌不忙当中，就是松弛下来，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2: 我们今天提到范仲淹，岳阳楼戏自不必说哈，但其实我更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个时间，也就像我在现场和更多的这个朋友分享的一样，我说1949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那是因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是还有一个日子也希望更多的人能记得，1049年，因为在那一年在苏州，范仲淹捐出了他的祖宅，建立了一个叫范氏义庄的地方。它不是一个我们意义上或者说我们通常理解上的那种家族的祠堂，包括一个什么祭祀的场所，而是他购置了上千亩的这样的田地，用这个田地的收入来做了什么事情呢？兴办他的，这也是被中国历史上认为是最早的家族慈善。

我们都是来自普通的家庭，也许而且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样的义庄真的是遍布全国，包括在广东，包括还有我们台湾地区也都有，都是由范仲淹的这个后裔来建造的。所以北宋年间距今千年啊，上千年的历史一直都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传承着，都通过范氏家族然后来一代又一代的繁衍。那其实回想到我们每个人，我们作为天地间堂堂正正的一个人，无所传承，即便我们说我们不是为官，我们也没有做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像你的家谱去从你这一代开始把整个家族的事业好好的建立起来。只是提了个倡议哈，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这件事儿。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零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0: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的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0: 第四种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4: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5: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察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6: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3: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8: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9: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0: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7: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五期、七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1: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2: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1: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2: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1: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4: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5: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4: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15: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了。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天高速给你打电话。
14: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6: 凡是过来的收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哎呦，
14: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7: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4: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5: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8: 出厂面好不好下？收收割机联系啊。
15: 搞快点，搞快点。
14: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 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小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5: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4: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小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小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5: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我来搞了湖北去啊。
14: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9: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20: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1: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22: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3: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24: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25: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2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2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6: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 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26: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26: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2: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7: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7: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3: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4: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5: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6: 眼下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7: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题名是期许。
8: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9: 高考加油，
10: 期盼得胜，
9: 高考第一分，
10: 高考顺利，
9: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2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高考中考组织保障等工作。
2: 美丽中国山西行，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各项生态环境指标显著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单位直面问题抓整改，动真碰硬解难题，切实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山西主场活动在太原举行，
1: 第三届联侨产业大会在临川举办。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1: 我是魏红。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6月3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和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和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安排部署高考中考组织保障等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切实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治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汲取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网

0: 法宽松软问题，严肃查处以罚代管、只罚不管、一罚了之等失职渎职行为以及背后存在的腐败问题，要深化安全监管机制改革，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强化新技术应用，落实群众举报奖励机制，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让安全监管真正长牙带电。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持续强化矿山、尾矿库、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冶金工贸、文化旅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确保全省安全度汛。要坚决从严落实安全生产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推动企业健全完善并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全过程安全责任追溯制，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落实到位。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根山西实践，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积极贡献。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锚定十五五时期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大问题，努力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加强人才培养，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着力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会议指出，高考中考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要事，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加强统筹协调，一丝不苟抓好考务组织，从严从实筑牢考试安全防线，周密细致做好降噪管控、交通疏导、医疗应急、电力保供、气象预警等服务保障工作，为考生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确保考试安全平稳顺利进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美丽中国山西行。
2: 近年来，我省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治山治水治气治城一体化推进，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各项指标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成绩。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
3: 入夏以来，太原汾河景区水清岸绿，芦苇摇曳，河面上不时可以看到候鸟追逐嬉戏，翩跹起舞。今年栖息在汾河的鸟类朋友圈又多了一位新朋友，白皮鹭。它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对栖息地水质要求极高。摄影爱好者胡文静
4: 数了一下，大概70只，这就说明咱们汾河治理的好，环境也好了，现在这个鸟跟咱们近距离接触，这就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近年来，太原市持续开展汾河及汾河湿地修复与植被恢复工程，为鸟类营造安全的栖息地和觅食环境。不完全统计，汾河景区记录的鸟类已超过160种，不少候鸟变留鸟在此筑巢繁衍。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不仅吸引万千飞鸟，更让居民尽享生态红利。
5: 太原的这个空气质量确实比以前优越，我们来公园溜达呀、跑步呀，呼吸感觉特别好。
6: 晚上出来散步呀，心情特别的好。我们的汾河呀，真正变成了一条生命河。
3: 这样的美景在山西从南到北随处可见。运城市垣曲县的山西古城国家湿地公园是以黄河小浪底水库库区为基础修建而成的，总面积2900多公顷。通过实施景观基塘和边坡涵养林带工程，生态环境大幅度改善，成为众多野生动物的越冬场所和迁徙驿站。 山西古

0: 城国家湿地公园鸟类管护员张明社。
1: 绿头鸭、绿翅鸭、红头前鸭、白骨顶，最多是超过十万只。通过这几年湿地的管护，水质也好了，生态环境也好了，所以这鸟一年比一年多。
0: 如今，鸟瞰三晋大地，绿色版图正不断扩大，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筑牢。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3.73，同比下降13.3%，优良天数比例为81.4%，同比提升7.2个百分点。空气质量六项指标首次全部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全省地表水国考段面全部达到四类及以上水质，优良水体比例98.9%，汾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95.2%，黄河干流山西段水质连续四年保持二类。省生态环境厅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樊占春：
2: 十四五以来，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累计下降28%，PM2.5 平均浓度下降34.8%，优良天数比例由71%提高至81.4%，全省地表水国考段面优良水体比例由70.7%提升至98.9%，提升28.2个百分点。
0: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锚定美丽山西建设目标，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巩固筑牢黄河中游和华北地区生态屏障，让三晋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单位认真落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安排，直面问题、抓整改、动真碰硬解难题，切实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5: 省教育厅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在全省教育系统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美育浸润、心理健康等落实健康第一行动，启动新一轮高等教育百亿工程，聚焦高校分类发展、学科攀升、科技创新等重点任务持续发力，以切实加快教育强省建设、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省教育厅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苏光旭：
6: 我们将坚定抗劳，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担当，紧紧围绕加快教育强省建设目标，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教育领域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担当作为，实干独行，努力为我省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省气象局党组针对查摆出来的四方面问题十项具体表现，明确28项整改举措，对3项突出问题制定整改整治台账，对7项重点措施定期跟踪问效。特别是在汛期到来之际，联合自然资源、水利、农业农村、应急、林草等多部门重申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打破信息壁垒，健全常态化协作机制。省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雪梅：
7: 已经向多部门共享了精细化的雨量数据，和水利部门实现了4657个水文站点和2538个气象站点的信息共享，压实了责任，全力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8: 山西台消息，6月1号至2号，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深入朔州市，调研央企在晋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和省属企业经营管理、安全生产等工作，并了解林长制落实情况。汪海洲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朔州市要发挥好当地资源优势、能源优势，全力支持驻地央企加大投资布局，强化产业耦合，为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保驾护航。央企和省属企业要顺应市场需求，坚持创新驱动，不断塑造竞争优势，落实安全责任，运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弘扬幼育精神，树牢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各级林长责任， 精细化管护林草资源，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4: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6月3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凤岐主持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列席常委会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围绕15、15、17我省建设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高地、打造文旅强省战略目标、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进行座谈交流。李凤岐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建议，与代表深入交流。他强调，广大代表要深刻认识文旅产业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密切关注国家层面和我省政策举措，找准履职切入点和发力点，在服务15/5发展中贡献智慧，要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紧跟发展趋势，大胆探索创新，带动身边从业人员和广大群众一起奋斗，共同推动我省文旅融合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要认真履行代表职责，积极参与今年省人大常委会旅游“一法两条例”执法检查，带头学习宣传法律法规，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助力人大工作高质量开展。
8: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昨天，山西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举办专题讲座，邀请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杰教授，围绕传承和弘扬长城文化做专题辅导。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红主持讲座。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将制定长城保护条例列入年度工作要点，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安排继续审议条例草案。赵杰围绕发掘研究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长城遗产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解读，就万里长城的厚重底蕴、传承的重要性、保护的紧迫性和与会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谢红指出，新时代做好长城保护、传承长城文化、弘扬长城精神是守护文化根脉的必然要求，也是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要站在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深化对长城保护重要性的认识，认真审议好、制定好长城保护条例，法规出台后加强贯彻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以法治方式护航长城保护，为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贡献人大力量。
4: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昨天，省政协召开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培育未来产业重点提案办理协商推进会，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徐广国出席并讲话。徐广国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发挥好提案在反映民生民意、促进科学民主决策、广泛凝聚共识方面的重要作用，聚焦我省在产业集群发展、场景应用拓展、生产要素保障等方面的问题短板，提出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积极助力我省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把提案督办协商作为双向赋能、凝聚共识的过程，促进提办双方同提共答、同向发力，着力推动提案办理从答复型向落实型的转变，把提案的金点子转化为解决问题的金钥匙，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做出新的贡献。
8: 5月30号是我国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6月3号，由省科技厅、省宣传部、省科协联合主办的山西主场活动在太原举行。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
9: 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通过主题宣讲、成果展演、事迹展示等多种形式，全面展现三晋科技工作者扎根一线、潜心钻研的奋斗风采。现场还为我省新增院士工作站进行授牌，助力关键技术攻关与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同时推出科创共享交流空间、科技工作者专属权益大礼包，从平台、金融、生活等方面多维度服务科研工作者。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获得者、2025年度山西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获得者，晋中市太谷区科协科普站站长李国峰。
10: 技术来源就是要依靠我们科研部门，包括中国农大、山西农大这些农业方面的专家的成果技术，通过我这个科普站来和我们当地的农民来接轨，让他们更快的、更好的接受了现在最新的技术和最新的耕作方法。我作为一个科普人啊，就是把这个桥梁纽带给做好。
9: 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山西微电子项目负责人、太原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系副教授潘进。
11: 作为一个年轻的科技工作者，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参加这样的活动，我觉得非常荣幸和高兴。这个科技工作者日不仅仅是一个节日，还是一个学术探讨日。
9: 现场还全新启动山西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学习宣传、科学家精神诗词书画秀、科技工作者星光大道系列活动三项特色品牌活动，面向全社会挖掘宣传各行各业科技工作者的先进事迹。山西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谭立红。
12: 2026年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山西系列活动呢，以弘扬科学家精神、展示科技创新成果、服务科技工作者为主线，在全社会播撒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的火种，同时呢，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献上节日的祝福，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
9: 据了解，今年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山西系列活动将采用省市县三级联动、线上加线下同步开展、一加 N 模式、群众性主题实践活动等形式开展。除主场活动外，全省将同步铺开科学家精神宣讲大赛、院士专家报告会、科学之夜、科普进校园、基层科技服务等系列活动，实现科技科普活动全域覆盖、全民参与。
8: 昨天，省检察院召开《简爱同行，向阳生长》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度山西省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通报2025年全省未成年人检察履职成效与重点工作。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
13: 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聚焦未成年人全方位司法保护，统筹罪错未成年人教育矫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严打击、综合司法保护、六大保护协同落地全链条工作，全年办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3625件，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首次实现双下降。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宁建新。
14: 对主观恶性大、犯罪情节严重的未成年人犯罪，依法惩处，批准逮捕894人，提起公诉1263人。对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或者较轻犯罪的初犯、偶犯，依法从宽，最大限度教育挽救，不批准逮捕394人，不起诉309人，附条件不起诉340人。
13: 在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全省检察机关高质效攻坚涉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抓实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两项关键制度落地，常态化推进未成年被害人综合救助。
14: 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提前介入侦查369件，持续加强未成年被害人多元综合救助，救助未成年人348人次，努力不让一个受伤的孩子掉队。
13: 全省检察机关立足四大检察职能，统筹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刑事执行检查，补齐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短板，同时聚力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等六大保护贯通融合，推动未成年人保护从个案保护转向全域综合治理。
14: 联合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等，出台多项控禁儿童、留守儿童关爱救助机制，组织检察干警结对守护300余名控禁儿童。
13: 发布会上，省检察院正式对外发布2025年度山西省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全方位展现全省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在惩防涉未犯罪、未成年人救助、社会化保护等领域成果，以检察力量护航未成年人向阳健康成长。
4: 山西台消息，以联桥赋能产业、康养融创未来为主题的第三届联桥产业大会近日在临川县举行。临川县地处南太行之巅，气候清凉，植被丰茂，是中药材生长的宝地。全县中药材种类达521种，素有太行药香美誉。 其中连桥、鹿党参、黄芩、蝉蜕、火麻仁并成零五位。临川连桥尤为突出，分布面积达118.6万亩，年产鲜果6500吨以上，占全国产量1/4，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连桥之乡。近年来，临川县以建设全省中药材产业集聚区为目标，启动100万亩连桥基地建设项目，建成全省领先的中药材产业园区，全县80%以上行政村6.9万人参与中药材产业，连桥产业真正成为临川实现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作为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源头在行动系列活动之一，第三届连桥产业大会吸引了中国中药同仁堂等100多家中成药及中药饮片企业，80多家大中型中药材产地加工及种植企业和20多家中药农业服务企业参加。活动期间，山西太行连桥产业研究院揭牌成立。
8: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此时北方收麦，南方种稻，夏收夏种和夏管的三夏时节来到了。山西台记者于昌华报道。
13: 芒种是24节气中第9个节气，芒种时节天气渐热，白昼渐长。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班胜林介绍，芒种有3个物候现象：一候螳螂生，二候居室鸣，三候反蛇无声。
15: 螳螂在上一年深秋产的卵，感受到日渐炎热的天气，便破壳而生。伯劳鸟的小鸟慢慢长大，纷纷出巢狩猎，大声鸣叫，活跃了整个春天的反蛇鸟慢慢停止了鸣叫，随春天一起渐渐远去。
13: 班胜林说，芒种正值三夏的农忙时段，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作物要播种，春种的庄稼要管理，收种管三项农事共同绘成一幅三夏农忙图。
15: 天气的变化对小麦最终产量影响很大，若不及时收割，则会出现麦株倒伏、脱粒、霉烂等现象。在南方，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不种，再种无用的农谚，则道出了芒种至夏至这半个月里秋熟作物播种、移栽、苗稀管理的紧迫性。
13: 芒种时节雨量充沛，气温升高，湿度增大，还会出现暴雨、冰雹、大风、干旱等灾害天气。班胜林建议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提早做好防备。
15: 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有可能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高温加之降雨，空气湿度大，人体感到闷热，需注意防暑等。
3: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省财政厅近日印发通知，针对采购需求不实、价格虚高等问题，从源头管控、行为规范、绩效评价等三方面强化政府采购全流程管理，保障财政资金安全节约高效使用。
8: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近日出台举措，围绕电网超前配套、市场化运营、便捷办电等，护航全省电动重卡充换电站建设，加速货运绿色低碳升级。
4: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发布关于规范2026年中高考期间相关领域价格行为的通告，严防借考试旺季哄抬物价、价格欺诈，全力护航考生安心备考、从容应考。
8: 记者日前从省体育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于5月底在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落下帷幕。我省运动员李亚杰以绝对优势夺得女子1米板冠军。
4: 近日，经海关现场检验监管合格，山西省明报集团大同有限公司生产的2批2000箱民用炸药办结通关手续，起运发往海外。这是该企业首次开展出口业务，也是大同辖区民爆类产品出口零的突破。
8: 近日，山西边检总站2期政治轮训班在永和县委党校结训。政治轮训期间，民警学员们依托当地红色资源，重走红军东征路，在实景研学中淬炼党性，更加明晰了把移民管理工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目标方向。
4: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雨，大同、东部、新州、太原、吕梁、阳泉、晋中、临汾、长治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阵雨，14度到29度，大同多云转小雨，10度到22度，朔州小雨转中雨，9度到24度，新州小雨转中雨，13度到26度，晋中小雨转中雨，14度到26度，阳泉小雨转大雨，16度到23度，吕梁小雨转中雨，14度到29度，长治小雨转中雨，16度到25度，晋城小雨，17度到26度，临汾小雨转中雨，20度到33度，运城小雨，21度到32度，太原多云转阵雨，14度到29度。
8: 这次节目主播高昂、魏红，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司艳红、孙杰，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锈是元素周期表第35号元素，人人避之不及的剧毒，
2: 减少甚至是不碰的。
1: 其厅的生产同样伴随着剧毒，高碳排放。然而，这个团队竟大胆构想以毒攻毒。
3: 以毒攻毒，一枚锈原子撬动锡厅革命。这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挽袖献爱心，热血聚温情，晋中信息学院开展壶长献血活动。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区委书记张立维专题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2: 为弘扬无私奉献的社会新风尚，引导青年群体主动践行社会责任，传递公益温暖。近日，区卫健体局走进晋中信息学院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在校师生踊跃挽袖献热血，校园内涌动着温暖赤诚的爱心暖流。
3: 举办这个校园无偿献血活动，一项很重要的这个公益活动。血液是生命的源泉，是延续温暖的纽带，更是彰显大爱、传递温暖、造福社会的一个崇高事业。所以我们的师生呢，也是我们公益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2: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专业细致、规范操作，精准开展采血工作，实时关注每一位献血师生的身体状态，耐心提醒献血注意事项，细致做好安全保障工作。现场既有多次参与献血、坚守公益初心的资深爱心人士，也有初次尝试、勇敢奉献的青年学生。大家以青春之名践行大爱，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4: 我献血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自身本身是一名共进团员，并且我同时还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一直都以这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觉得如果可以献血帮助到他人，能够挽救生命的话，是一件非常光荣、非常自豪的事情。
5: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献血，我非常荣幸能够来参，能够获得这样的一次献血的机会。这次呢，我也加入了这个造血干细胞这个资料库吧。然后，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希望有人能够成为我的10万分之1，和我匹配成功的话，我一定会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血液去捐献给他。以后还会有这样的献血机会的话，我还会继续参加的。
6: 参加这次献血活动对我来说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就是在来之前我很激动，然后也很忐忑，但是来了以后，就是上了这个巴车以后，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吓人。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咱们的这个公益事业来，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2: 一张张年轻的面孔真挚热忱，一代代新鲜血液承载希望，参与献血的师生纷纷表示，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助人为乐的暖心善举，能够以一己之力为临床救治、生命护航贡献青春力量，是十分有意义的青春历练。现场温情的氛围、踊跃的身影，充分展现出当代高校师生乐于助人、甘于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
7: 无偿献血是一项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公益事业，是每一个实行健康公民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是一份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公益行为，也是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的积极体现。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礼物，每一个善举都是文明的印记。让我们携手共行，用热血传递真情，用爱心守护生命。
0: 6月3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会议及批示精神，听取区侨联换届情况。
8: 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充分认识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的战略意义，站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培育未来产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中之重，切实增强前瞻布局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区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学习科技前沿知识，努力成为懂科技、懂产业、善决策的行家里手。要完善财税、金融、人才等政策体系，健全技术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深化开放合作，以高水平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确保太谷在未来产业竞争中不掉队、有作为。会议指出， 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确保责任链条环环相扣，不留盲区，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领导干部要躬身实践，带头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相关部门要各负其责，监管到位，各乡镇要扛起属地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各企业要健全全员责任体系，确保安全责任、投入、培训、管理和应急救援五到位，绝不允许任何单位、任何环节出现推诿扯皮，要全面彻底排查整治，以零容忍态度消除各类隐患。对标国务院安委会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举一反三，对我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穿透式专项整治，要纵深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严厉打击重大灾害治理不落实等违法违规行为，各乡镇各部门要建立隐患台账，限期消耗，坚决防范事故灾害发生，要动真碰硬执法问责，坚决扭转执法宽松软局面，强化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包庇纵容，就是对人民不负责的意识，加大对违法违规问题的执法查处力度，强力推进行行纪衔接，以铁的纪律、铁的手腕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强调，侨联是党连接广大侨界群众的重要桥梁纽带，新一届侨联领导班子人员结构科学合理，覆盖层级全面，高度契合我区侨联事业发展实际，下一步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扎实推进换届各项工作，确保选出的班子能够

0: 够切实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在引资引智对接、对外联络联谊、侨胞权益保障等方面主动担当作为，为我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侨界动能。
1: 6月3号，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山西龙城马钢有限公司、山西三晋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就企业智能绿色生产线、企业危废管理情况进行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传统铸造和碳素行业向绿色化、高端化迈进，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
0: 在山西龙城马钢有限公司，张立维重点围绕铸造工序绿色改造、节能环保体系建设等关键领域，详细询问项目细节、技术应用成果以及生产运营中的实际情况，细致了解企业在绿色低碳发展、产业提质增效方面的具体进展与工作成效。张立维对企业智能绿色转型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绿色化、智能化是传统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企业要持续深耕技术创新，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流程，深化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建设，持续巩固绿色改造成果，同时要立足产业发展趋势，持续加大技改投入，以智能赋能生产，以绿色引领发展，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助力区域制造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在山西三晋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张立维详细听取企业负责人工作汇报，深入了解企业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建设、日常管控流程、人员岗位职责、风险排查整治、常态化防控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举措。他强调，危险废物管理是工业企业安全生产、生态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容不得丝毫松懈。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危废全链条管理制度体系，细化分类、贮存、转运、处置各环节管控标准，做到全程可追溯、全程可监管。要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从业人员专业培训，补齐管理短板，从源头防范环境安全风险。要坚持严管严控、常态常效，不断规范危废处置流程，严守生态环保和安全生产底线，推动企业安全、绿色、稳定、高质量发展。
1: 6月3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常务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会议及批示精神，听取2026年全区安全生产月活动安排部署情况，传达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议精神，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安排部署高考、中考筹备和服务保障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会议及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旁观者心态和侥幸心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检点、再加强，全力以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区政府班子成员和13个专安委成员单位要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地毯式、拉网式、滚动式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纵深推进治本攻坚3年行动，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要聚焦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以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为抓手，推动安全宣传教育直达基层，覆盖全民，打通宣传最后1公里。要加大对违法违规问题的执法查处力度， 坚决防范执法宽松软问题，同时坚决守住守牢各类底线红线，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会议强调，全区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相关部署，奋力开创未来产业创新发展新局面。要对标我区“十五五”产业布局、前瞻布局、文旅创新、生态康养等新业态、新赛道，要培优市场主体，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中集聚。要鼓励企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要坐实产业链招商，构建龙头引领、小微协同、融通发展的产业生态，持续激活新质生产力。要健全要素保障，深化金融人才扶持，优化创新服务环境，推动我区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突出重点，精准施策，全力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持续向好。要加强统筹协调，紧盯重点项目建设力度，及时帮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要聚力招商引资，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围绕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紧抓项目落地，推动项目早建设、早投产、早见效。要坚持政策对标、精准谋划、主动对接，最大限度争取上级资金支持。要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切实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要聚力激活消费扩内需，提质发展服务消费，扩容升级商品消费，着力打造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多措并举释放消费潜力，全方位推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高考中考关乎万千家庭切身利益，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进一步细化岗位职责，压实工作举措，强化协同联动，严谨规范抓实各项考务管理举措，严守考试安全底线，扎实开展考场周边环境综合治理、食宿卫生监管、交通秩序疏导等工作，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确保2026年全区高考和中考工作平稳、安全、圆满完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近日，泰国二幼第十六届亲子趣味运动会在滨河公园启幕，全体幼儿、家长和教师欢聚一堂，在阵阵笑声中拉开运动盛宴的序幕。庄严的升旗仪式后，舞龙舞狮表演灵动喜庆，各幼儿班精心编排的团体节目轮番上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据了解，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本次运动会紧扣这一主题，以一公里以上亲子马拉松为载体，让孩子走进自然，肆意奔跑，在阳光下强健体魄，健全人格。太谷区长期将幼儿体育、户外实践和家园协同作为教育重点，大力倡导让孩子走出去，动起来，乐成长，持续推动学前教育向更安全、更优质、更具温暖的方向稳步发展。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4: 加油追梦人。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